0: 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
1: 收到，队长。
0: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
2: 风实在是太大了，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纳克教授，飞鱼艇准备好着陆了，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你能看见三角锥吗？
1: 雪太大了！啊！就快到了，是着陆跑道，我看见它了。队长，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
3: 太棒了，达西西！
4: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
5: 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4: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3: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背脊骨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纳克教授，你相当的健康。嘿嘿，好的好的。 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1: 听起来太棒了。

0: 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
1: 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0: 爷爷，
1: 我没事，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2: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3: 我同意，瓦基，救援很快就到了。
4: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5: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2: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到了。
1: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1: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1: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左边，右边。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4: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5: 快

0: 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书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1: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2: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3: 瓦基，你能行的。
2: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4: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0: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4: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0: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它快。瓦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啊！
2: 我的老天爷呀！
5: 西西，嘟嘟嘟，请回答。
6: 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瓦基，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安全。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1: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3: 是的，爷爷。
2: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
4: 伙伴们，欢迎回来。
3: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地回到章鱼堡了。
2: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实在太厉害了。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
3: 警达西西，
4: 警达西西，
3: 谢谢大家。
2: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5: 队长。
6: 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7: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6: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8: 谢谢你教我如何制作鱼饼干，小萝卜。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我们多做一点吧。应该是fish的。
6: 我马上回来，记得给我留一点。什么事，队长？啊，
5: 帕尼，你来看看这个。嗯，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的温暖。
2: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6: 为什么会那样？
4: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2: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9: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
4: 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6: 你说飓风猎人？
4: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6: 嗯，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8: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4: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2: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4: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2: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0: 看到了。
1: 你将依次飞过风堡的三个部分，首先是雨带，接着是风眼墙，最后就是风眼了。这次飞雨艇，你将穿越的风比以往来的更猛烈，但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待命，祝你好运。
0: 谢谢你，队长。现在即将进入雨带，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2: 哦，哇！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0: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3: 我的小乖乖呀、啊，
4: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吧，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0: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1: 阿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0: 眼里好平静啊！
2: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5: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探空仪发射成功。
2: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0: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6: 这里是沼泽游侠，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7: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哦，
6: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是的，
0: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1: 谢谢你，大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0: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4: 阿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大家还好吗？
5: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2: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4: 阿西西，请回答。
3: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4: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图图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哎，队长，你找到图图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4: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8: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及海龟和球鱼，
1: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8: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没错。
5: 哎，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哎，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5: 居然纹丝不动，
2: 让我试试。

0: 就好像也不起作用。
1: 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2: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1: 嗯，让我来看看。
0: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3: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眼力恢复正常。
1: 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3: 嗨，老爸。
4: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3: 树蜗牛？我记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4: 哎，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
1: 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2: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0: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2: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1: 帕尼，准备好了吗？哦吼，
0: 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2: 哦，他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1: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0: 还有一只。
1: 阿西西，准备撤离。
5: 突突突！哈哈哈！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3: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6: 我肚子饿了。
7: 我也是。
8: 我饿坏了。
0: 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9: 是吧？
0: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6: 谢谢你。
9: 妈妈，
0: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10: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2: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11: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2: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12: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11: 是防晒霜吗？
12: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11: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2: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11: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12: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一会儿见，大西西。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11: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12: 把它交给我。
11: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12: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11: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12: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0: 是蚂蚁吗？
1: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0: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1: 在沙子里游泳？
0: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

0: 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1: 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蚂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2: 它会被大象踩扁的。
0: 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2: 我有办法。
1: 蚂蚁？
2: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1: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0: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2: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1: 水，
0: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1: 水，
2: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0: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1: 你们确定吗？哦，但是我太渴了。
2: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0: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哦，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1: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是声音。走吧。
3: RCC， 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4: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它。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RCC， 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6: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7: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8: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5: 我得找到他们。但是，RCC，你还好吗？
6: 等等，
4: 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1: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哇，多么舒服的风啊！
2: 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4: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0: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1: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0: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
2: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1: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2: 好吧，抱歉。
0: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2: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9: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2: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9: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2: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0: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1: 水，
2: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0: 那并不是。

0: 有水了。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1: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0: 听起来就好像是
2: 洪水。
0: 你还好吗，伙计？
2: 我没事，那是鼹鼠。
0: 我们够不到它。
2: 我有办法。干！
1: 谢谢。
0: 干得漂亮，伙计。
2: 二弟，
0: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3: 抓紧了。
1: 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2: 再见了，格尔迪。
0: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
0: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2: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3: 恭喜你，坦克。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金毛羊。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

0: 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山城这个称呼对于重庆来说有点狭隘，真正的重庆其实是山水重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偏爱重庆，留下了691公里的绵延河道，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也贡献了152公里的水资源。山水连荫，紫薇湖塘，河鲜鱼货便是大自然赐给重庆最具生机的礼物。重庆人当然不负众望，2000年前的一把火一把盐，烤到了今天的麻辣鲜香。时间烤鱼，时间也煮鱼，而即便百般变化，在重庆吃鱼终归是海椒的辣，花椒的麻，热腾腾的油，跳

0: 无锡县大宁河。据说2000年前，运盐的船工用河中的鱼、岸边的柴、船上的盐、随船的石板、罐中的泡菜，做出了属于重庆的第一份烤鱼。2000年后，河还是那个河，岸还是那个岸，烤鱼可没那么简单了。地道的无锡烤鱼必得选用活鱼，鲜活是成就美味的最大保障。对食材最大的尊重就是给它个痛快。邦邦两锤，鱼儿不再烦恼。铁刷反向用力卸下草鱼的铠甲，依据肉质纹理，烤鱼的鱼不可开膛破肚，而是顺着脊背切开，留下软软的鱼腹肉，使其180度展开也能完整。鱼杂也在此时被处理掉，之后在鱼皮表面切上花刀，不止好看，也能更加入味儿。最后清理掉所有血水，刀工的好坏在鱼肉上是显而易见的。瞧，这鱼都变成鱼肉躺进盘子里了，竟然还在跳动。鲜活是任何科技与狠活都难以掩盖的特性。收拾干净的鱼儿不宜久留，待木炭烧红上烤架。董师傅吃鱼的行家也是做鱼的行家，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拜了4个无锡烤鱼师傅，并将4份真传融会贯通。可以说董师傅这大半辈子都在琢磨烤鱼，但从这张写满了紧急集合的脸上来看，他好像并不从容。
1: 烤鱼的话很有讲究，我们首先在熏鱼的时候，它同样的草鱼，我们要看鱼的颜色，那个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绝招，但是我现在不能歪说哈，不能漏。哎，
0: 所谓火候，世界上任何一道美味都绕不开的烹饪技术，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而相比于天然气或电炉，炭火既是纯天然的美味添加剂，又是一种极难控制的热源。5年烧烤，3年烧炭，年轻人你把握不住。
1: 烤的话就是说，我们第一是不能让它糊了，关键是要做到外面是香的，里面吃起来是嫩的。最难的地方是那一面该不该翻过来，就是要凭耳朵去听。
0: 董师傅的紧张便在于，不仅要时刻盯着鱼，还要盯着炭，还得听着声。炭火高温滴出鱼皮中的油脂，滴在炭上滋滋作响，这个声音是翻面的预备铃，腾起的细小烟雾就是翻面的信号弹。听力、眼力、温感、手感，4项感受控制着翻鱼的节奏。火候不到，鱼皮不香；火候太过，就会焦。其中微妙的平衡无法言说，只能了然于心。
1: 两边都烤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这样子烤。这样子烤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到这条鱼的每个角落，要把它都烤透。差不多熟了，我们要加香料。啊，可以了。
0: 鲜活之外，烤制的手艺直接决定了鱼肉的口感。瞧，这鱼外焦里嫩，入味3分，古人见了也得拍手称好。静置散热的间隙，

0: 西洋花椒、生姜、大蒜、味精。
1: 蔬菜的加入适应现代人对营养均衡的追求，酱料的加入让味道彼此融合。八分熟后浇在烤好的鱼上，另起一锅倒回鱼盘的油脂，大火烧旺，下入海椒和花椒，滋啦一下，高温激发了椒椒们的香气，再淋到烤鱼上，鸡香锁鲜，捏一点香菜，太香了，美极了。感情可以慢慢谈，烤鱼可得趁热吃。鱼肉鲜甜，汤汁麻辣，素菜爽口，美味一口入魂，
2: 口感就很佳，就是那种在嗓子里有一种味蕾开花那种感觉。
3: 这个鱼皮很脆，
2: 很香哈。外表也很酥脆，就应该是烤过的。对，啊，我还蛮喜欢，但是因为我是浙江人嘛，我觉得有稍微有点辣。对，嗯。
4: 比较符合我们重庆人自己的品味吧。
5: 然后它这个鱼也是很嫩的，
6: 我感觉吃起那个风味很好，
7: 太好吃了，我觉得。
1: 董师傅拿手的还有两条鱼，一条是微微辣的蒜蓉味，另一条是自制泡菜的泡椒味。无论您选哪一条，都掩盖不住源于2000年前那一条烤鱼流传下来的味道。只不过这草鱼一身反骨，粗鲁大口必定扎心，得像谈恋爱一样认真体会，然后再细细品味。生活的快乐无非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草鱼指定没戏。如果说非要体验大口吃鱼的快感，不仅得换鱼，还得换锅。江北区五里店，一只近一尺长的鱼片正要钻进重庆火锅。火锅鱼，鱼火锅，火锅中涮两片鱼没什么，但是涮这么大个的，它必定是重庆火锅家族中的一朵奇葩。大火8分钟夹起一块，四少肉厚，紧实鲜嫩，这一口的分量格外过瘾。江北有鱼，其名为梭边鱼，鱼之大，一手拿不下。一张扁口大嘴，8根飘逸胡须，虽丑但懂事儿，没有鳞也没有小刺儿，只有一根骨头。这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大口吃的鱼。杀鱼的这位姓谢，是这家鱼火锅店的老板。他对梭边鱼的要求只有一个，活蹦乱跳。杀了10几年鱼，蟹老板的刀工以真化境，鱼肉被尽可能的分成大片，仅一层鱼皮相连，将断未断，既保留了一整条鱼的完整，又增加了底料和鱼肉的接触面积，让鱼肉更加入味儿。吃鱼时间是关键，自煮火锅鱼时间的把握可不能靠时刻自觉，还是计时器来得稳妥。8分钟是蟹老板反复实验得出的最佳口感。杀鱼做鱼，戴眼镜的蟹老板拿起菜刀就有一股子

0: 文化人的狠劲儿。放下屠刀，蟹老板实际上是个暖心喵爷爷。缘分让流浪的大咪找到了蟹老板，不久大咪又生了几只小咪，可爱加上可爱等于超级可爱。这一大堆可爱的橘喵喵暴露了喵爷爷最柔软的心房，可能是天生对毛茸茸的爪子没有抵抗力，蟹老板非要搞个能吃的给大家尝尝。这便是蟹老板的看家本领，非遗传承技艺，熊掌豆腐。何以兼得鱼与熊掌豆腐，先得起个大早。豆子是本地农家特产，卖相未必最好，风味属实上佳。其中黑豆被誉为豆中之王，作为王者，不仅有极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更有丰富的花青素抵抗衰老。熊掌豆腐的根基便是黑豆，经过反复试验，蟹老板确定了黑豆和黄豆的最佳配比。蟹老板做豆腐主打一个亲力亲为，磨豆、制浆、煮浆、去沫，浓郁的豆香混合着热腾腾的水汽萦绕在整个空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每一件不起眼的工具都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这个十字形的纱布漏网能最大限度地分离渣和浆，留下的豆浆还需再次煮沸。这种两次煮沸的工艺能够最大限度地去除豆腥气。叠卤至关重要，有一位专家曾说过，点豆腐的秘诀在于凭手感。豆浆变豆花，豆花变豆腐，趁成型之前装入蟹老板定制的熊掌模具。压制一小时沥干水分，熊掌豆腐便成了。普通豆腐相比，熊掌豆腐的颜色偏灰，这也为它的可爱加了分儿。口感上，熊掌豆腐比普通豆腐更为细嫩，吸收味道的能力也是普通豆腐的加强版。论营养，咱还有黑豆加持呢。先下鱼，后下熊掌豆腐，鱼和熊掌不仅兼得，还以食材的本味互相影响，麻香、鲜香、豆香、鱼香。一口鱼，一口熊掌豆腐，简直绝配。蟹老板还有一道灵魂香料，喜欢的人爱之入骨，讨厌的人避之不及，它就是木姜油。
1: 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很怪的东西。哎，大姐，你把那个木姜油拿过来，让木姜油。我们这边一般都问都不问，我们一吃就倒到锅头了。好，他确实是老顾客，他受不了的话，下次来接着打招呼，你那个不要给我放哈，我们吃的受不了。因为他们做线上的话哈，他会特别怕差评噻，我们不怕。
0: 木姜油，川贵地区经常使用的香料，拥有浓厚的辛香，淡淡的薄荷味儿，特别对于鱼锅有增香压腥、清爽解腻的功效。即便好处多多，木姜油也如香菜、折耳根一样，是挑选食客的。
1: 特色特色嘛，总有人不喜欢，大家都喜欢的，肯定就不是特色，是不是哈？它确实能够拉长这个味觉的长度。就比如说那味觉，比如说它本身只有一秒钟，它增加厚度以后就变成三秒钟，增加这个味道的长度，是不是哈？但是首先一个前提是我自己喜欢吃，好喜欢吃以后，我个人觉得。让别个看，我看找不到我个人同一个频道的人，是吗哈？就是

0: 思。
1: 以鱼会客，以味会友，老谢是真的把生意玩成了生活，敢玩也是因为敢用心。鱼的分量您别讲价，咱也不怕查秤，水不流净不下单子。熊掌豆腐每日早晨现做，绝不过夜。更绝的是，无论新老顾客都可以体验到老谢亲手制作的选用新鲜猪后腿肉，麻辣鲜香，不油不腻的一口肠，以及老谢亲手培育的纯天然生豆芽。有手艺就挥霍任性，有情义就不枉宿命。准备好你的味蕾，与木姜油味的鱼火锅战斗到最后吧。渝中区滨江路，距离长江仅100多米的小区防空洞坐满了人。爱吃鱼也会吃鱼的重庆人，从不会因氛围敷衍自己的胃。这里的拿手好鱼是游艇鲫鱼，其最大的特点是蘸料与成具的不同。花生碎、榨菜碎、油酥豆和小葱盛在鱼形的碗里，待鲫鱼上桌，舀一勺红汤浇在蘸料鱼碟中，夹起鱼头，让它整条停在恰好的鱼盘中，每夹起一块鱼肉都蘸一下佐料。这样的鱼肉既能吸饱佐料的味道，又能方便食客挑出小刺儿。吃鱼嘛，最要紧的是优雅，
2: 就挺嫩的，然后麻辣吧，麻辣味挺足的，火锅味也挺好的，
3: 有一点点辣，但是它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在口中怎么说比较爽口吧，只能这样说。
4: 我觉得对于我比较吃辣的话，我觉得可能蛮香的，但是辣度还差一点。
5: 重庆美食跟我们重庆人一样，热情有活力，比较外放。我们内心，我们外表看着火辣，但是内心还是很像鱼一样很柔软，哎，就是那个的。
1: 鱼香不怕洞子深，曾经的洞子确实是深。1996年，老板文丽姐发现了这个长江边上废弃的防空洞，一见如故，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自己的鱼庄。3年后的游艇镇，一位60岁老大爷发明了游艇鲫鱼，在街头爆火。文丽姐抓住商机，学习并融合了自家鱼庄的做法，文丽版游艇鲫鱼就此打开了重庆市场。
6: 我没有文化，我什么都没有，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是对美食这块我也很感兴趣，自己觉得这个味道好与不好，但是我觉得江湖的东西，我就觉得还我自己的还拿还有这个把握。他爬手，
7: 不是，我有点不习惯。
6: 那我来跟他介绍，可不可以？
8: 好的，
6: 好。
7: 哎，
6: 坐在这哈。现在我们厨师长就是他在吃那个海椒的过程，他在我们这儿已经跟我一起同甘共苦了20几年了，没有离开过我。现在呢，有他的，反正我们这个厨房的一些都是他在安排呀、准备呀、这些哈。剩下来你可以咨询一下他。
9: 鱼的底料，所有的食材都是这些，有冰糖、豆豉，有甜酒、黄口老姜、大蒜米，有泡红椒，有我们秘制的多香料粉，我们自己秘制的。保定厨就是这些食材，很简单。
1: 很简单，我信了。准备一口直径1.5米的大锅，烧油，加入冰糖。待冰糖化开，泛起浓浓的荔枝味，再加入一筐泡萝卜干，再加入一筐生姜，2通大蒜，再加入豆豉、醪糟、陈醋、甜酒、糍粑海椒，最关键的是秘制调料粉。锅大料重，得勤翻着点儿，不然容易粘锅，

0: 这一大锅最多一天就卖完。是巴掌大的土鲫鱼，个儿小刺儿多，味道鲜美，让人非吃不可。
1: 把狗腿的底料拿来放在里面的几口，
0: 底料冷水下锅，红油点睛，大葱去腥，底料滚开之后加入收拾好的小鲫鱼。
1: 锅雷子不开大了，要调小点。
0: 时间是关键，小火也是关键，鱼煮至八成熟就要关火出锅。在上桌的过程中，汤底的余温会把鱼彻底焖熟，最后撒上一把芹菜叶，淋上一勺热油，逼出海椒和花椒最后的矜持，开吃。好吃归好吃，就是真费舌头。一条鲫鱼80到100根刺儿，你品，你细品，你真得细品。除了游艇鲫鱼，同一锅底料也可以支撑起其他不必舌头杂耍的招牌菜。烫油炸虾，酥脆后捞出。另起一锅，加入底料、葱、姜等调味料，香味四溢时，加入炸好的大虾。这一道防空洞子招牌菜，香辣虾。除此之外，在20多年的经营中，文丽姐还学习开发了香辣蚝儿鱼、凉拌青蛙、干锅排骨等等可以大口吃肉的畅销菜品。
2: 希望适合你们的胃口，因为江苏应该没有吃这么辣吧。
0: 言语温和，风度翩翩，料理起里里外外的事物很有资深店长风范。他就是老店的新掌门，来自宝岛台湾的王杜甫。
3: 他是在北京念政法学院的读书嘛，我女儿很小，个子很小，她一看就开个这种手动的车，
2: 一个小女孩开一个面包车，手动的，然后来接我们，还带我们去玩，开山路什么的，就聊着聊着就聊出感情了，后来我们才交往，结婚了，她就到台湾住了两年，然后我们才再过来重庆的，
3: 因为重庆也需要他们嘛。真的要是说的话，当时是我一个的时候，一天24小时，什么都是自己做，什么都要做，因为不做就不知道，因为自己晓得知道要需要些什么。真的，我员工真的很辛苦，可以什么形容，都是奋不顾身，什么都做，什么都给我扛下来，真的我很感谢他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交给他们了。
4: 我从17岁在这儿，09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都像自己家人一样。
5: 我们都跟他20几年了。
6: 我们是20几年在这上了班，20几年，要不然对我不好的话，不可能搞得这么爱情噻。
7: 2009年我就过来了，到现在为止都15年了吧。我们都是很团结的，就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风雨，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真的是。
0: 相遇天使始终是个童话，只不过是同行中那份真挚的爱和那段岁月的磨砺，为他们插上了互相守护的翅膀。从卤肉饭到养成喜爱麻辣的重庆味，从10几岁的孩子到掌勺的主厨，从青春年华到组建家庭，从防空洞到5层楼，他打下了天下，他们守护着天下。这一方味觉记忆是温情的，是醇厚的，也是火辣辣的。渝中区民生路某个小巷子里有一条走向发财的路，这家开在居民楼里的小店招牌菜据说是重庆江湖菜的老祖宗来凤鱼。小店不大，个性不小，他的店里处处都

0: 是他朴实的愿望。
1: 我之前不是做餐饮的，你做了十年的纸媒的记者，大家知道纸媒不行了嘛，是吧？被互联网给干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很迷茫。文人都有情节的，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咖啡馆，当记者那个时候挣的钱全部倒空了，做了一个餐饮外卖平台，搞败了。开奶茶店搞不下去了，那我就说，我就开个店吧。然后我就看到了来凤鱼，我觉得重庆菜里面它其实是有头牌菜的，我觉得招牌的这个鼻祖就是来凤鱼。
0: 来凤鱼，重庆特色名菜，做法上不同于大部分重庆整鱼做法，来凤鱼需要将鱼肉切断后腌制，最后出锅时再用热油激香。
1: 按照师傅的对这道菜，按照历史的追溯的话，它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那么到了我师傅那代的话，它是第十三代。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也可以算是第十四代了，是吧？这样的一个传承。
0: 创业失败多次的聂飞，最大的心愿就是发财。即便学了正宗手艺，他也不愿再墨守成规。在人人标榜正宗的市场下，他偏把最不正经当做自家的营销特色。
1: 哪个房间？哪个房间？
2: 好，哪个房间？
1: 哎，哪个房间？
2: 好。
1: 我的味道，我的工艺，对于用什么鱼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严格的限制。那么用了比花鲢鱼品质更高的那个钱鱼，它的就比较小一点，它就在一斤五两到一斤八两，而且我们在测的时候发现呢，这种1.5斤到1.8斤刚刚属于它的这个鱼的最年轻的那一段，就童子鱼那一段，它肉就比较嫩。这样的话，你一个人可以，两个人可以，三个人可以，四个人可以啊。这个周边的写字楼的人群都很喜欢，对吧？因为它满足了他们两个人就餐啊，三个人就餐这种小游客很喜欢。但是我们把那种工艺的味道的保持了来凤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个关键的东西。但是对待那些真的那叫我们叫骨灰级的吃客呢，他就不满意，说你为什么用钱鱼呢？我也跟他解释了，哎，你这个不正宗，对吧？好了，那个好，后来我就想个办法，哎，我说行行行，那我就卖全重庆最不正经的来凤鱼，我就专门起了个横幅打在那个门口上面，对吧？免得你来说，是吧？就我们这代是年轻一代餐饮人，一定要和用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场景形成一个高度的耦合，这道菜才可能流传下去。
0: 想发财就要适应市场，想稳定就要做味道的品控。聂老板的来凤鱼算是走上了相当不正经的不归路。首先，活鱼现杀，切片码味，根据重量加入盐和料酒提味去腥，再加入红薯粉让鱼肉更嫩，腌制10分钟左右，选肉过秤，聂老板的底料来自中央厨房，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又能保证味道的绝对统一。猛火热油，鱼肉下锅。现代化的厨房，时间的把控可不能靠感觉。莴笋压雪垫底，起锅装盘儿。一勺辣椒热油，泼向葱蒜干辣椒，将香味儿激发。别小看最后这步泼油的烹饪手法，这是在发明来凤鱼时的首创。它几乎影响了包括水煮肉片、毛血旺、水煮鱼等一系列川渝菜。最后再放入元宝形状的土豆泥和过水宽面，升华滋味。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3: 吃了你发财，好运滚滚来，请慢用。
4: 辣的蛮通透，而且这个又麻又香，好吃啊，就是辣的太通透了，
5: 就是菜品感觉很有食欲，味道非常好。
6: 这鱼挺嫩的，好像没什么刺，就是这种大块的，好像就是这种大块骨头有点刺，小块的没有刺。
7: 鱼还可以，我不太喜欢吃鱼，但是我这还能接受，这个就挺好吃。
4: 重庆味道确实霸道，
8: 来吃五毒

0: 我觉得只要这栋楼不拆，它就应该存在下去。通过互联网的声音，把一道老菜把它放大下去，让各路的来重庆的人、旅游的人或周边的人都记住来凤鱼，能够来吃到这道老菜，也算我对得起师傅了。
1: 在这里，每一处招牌都是一种承诺。在这里，每一张桌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心发财的聂老板不仅大方地把发财的祈愿带给食客，也会偷偷地将文人追求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吃一份最不正经的来凤鱼，品一品聂老板最正经的用心。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口味。山让重庆人倔强，水让重庆人豁达，辣让重庆人热情，鱼让重庆人真情细腻。山城雾绕，江水奔流，重庆就是重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强横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1: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2: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
3: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
5: 来这，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6: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哦，
5: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0: 兄弟啊。 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6: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啊，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寒风敌手。
7: 时势呢？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1: 哎，
7: 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1: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

0: 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就是啊，啊，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哎，
1: 你添什么乱呢？
2: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和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哎，
0: 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 大家想想，莲儿头陀从乌宫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哎，
3: 对，这话对。嗯，
0: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嗯，
2: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嗯，
4: 没问题。
3: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2: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
3: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好，
5: 干干干，
3: 来
5: 来，
3: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5: 谁和谁打起来了？
3: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5: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3: 是。
5: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妾大哥哪来？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3: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5: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
3: 放箭挡住那和尚！
5: 来，快！死亡吧，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阵三百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6: 大寨主，请。
5: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他心慈手软了。哎哎哎！
3: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2: 哎，不急不急，
5: 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当家的也来了，哼！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
1: 来，喝了这碗酒，干！
0: 李二当家，你这是。

0: 啥？
1: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1: 我就是武松。啊！李安，
2: 李安。走！
0: 那边走。
3: 何大王八，滚出来！何大王八，
2: 轮大兄弟，快
3: 走！快！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哎，何天龙！

0: 了，还不快跪下！
1: 跪下！
2: 放下刀！
0: 跪下！
3: 跪下！
0: 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4: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4: 干！
2: 干！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5: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6: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5: 来，千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6: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

0: 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1: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咱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2: 嗯，
1: 朱大哥，
2: 嗯，
1: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0: 周守将乃是呼延灼。
1: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
0: 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80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2: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0: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2: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杀字了。
2: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2: 嗯，
0: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匡良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荆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0: 大家看如何？
1: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3: 嗯，
2: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3: 是，
5: 对，上梁山去大义。
1: 好。
3: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2: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笑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2: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2: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6: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2: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6: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2: 胡说，
6: 饶你们不死。
2: 你少废话。
6: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7: 大人言之有理。
2: 喂，
7: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2: 来呀，还不出来呀。
4: 哥哥，大哥
8: 啊，这
6: 放箭，放箭。
2: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娘！
4: 哥哥，
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4: 走。
2: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1: 咱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9: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 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0: 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咱家抡陈仗的嘛。
2: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2: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4: 不是啊，该到了。
2: 哎，大哥，你来了。
5: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2: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5: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2: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5: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2: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5: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5: 跟洒家聊聊。

0: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0: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1: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啊！
2: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1: 五兄弟，仗义呀！
2: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3: 好，
4: 上梁山，上梁山。

0: 兄弟啊，
1: 公明哥哥，
0: 兄弟，
1: 小弟我想死你了。
0: 哥哥也想你啊。
1: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0: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2: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3: 哎，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2: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0: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4: 好，
5: 好，来来喝
6: 喝酒，
7: 来来来
3: 来，
6: 高兴高兴。
2: 哎呀，
8: 好兄弟们呀，四弟们呀，
9: 来来来，
10: 杨杨
11: 杨，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2: 干！
13: 干！
12: 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2: 好，好，来，倒酒，
14: 来来来，
3: 来，
0: 来，
2: 来，干！
0: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2: 好，
15: 好，
12: 好，
15: 好，
12: 好。
1: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聚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1: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2: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哥。
2: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12: 来来来，
3: 来来
10: 来，干！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 哥哥，我知道了。
2: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16: 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1: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哥哥，
1: 嗯，
0: 知道了，保重。
1: 走，走。
2: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添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哎，大哥
1: 啊，
0: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1: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0: 走。
1: 哎，嗯，站住！哎，兄弟啊，
0: 嗯，
1: 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0: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3: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4: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4: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3: 好嘞。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
7: 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大哥，小心！
1: 哎，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8: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1: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0: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8: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0: 正是在下。
8: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
0: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猪肚子羊肚的，洒家不认识啊。
0: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嗯，
1: 原来是你们的，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0: 哎，走，上山。
8: 请
0: 请。
8: 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
0: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8: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0: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8: 是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8: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9: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10: 嗯。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8: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
0: 嗯，
8: 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
0: 嗯，
8: 只是
9: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地上梁山。兄弟们，

0: 有面子。
1: 是啊，
2: 是啊。
3: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3: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1: 走
4: 走，
1: 哥，
4: 快点。
5: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6: 哎，
5: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6: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5: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6: 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
5: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5: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3: 来人，
6: 在。
3: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6: 是，
3: 去吧。

0: 看看，来！哈哈哈哈哈！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

0: 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嗯，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0: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0: 请。大师，请。

我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来，起来，
1: 起来，给我上！
0: 别动！带走！

0: 谁？
1: 先别动手。哎，二哥，怎么是你啊？二哥，我是赵凯啊。
2: 二哥，我是朱子啊。
3: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3: 我是来救花和尚罗志深的。
1: 哎，全赏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3: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救的，好歹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3: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提醒。
3: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3: 嗯，
1: 好，
2: 保重。
1: 再见。
4: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5: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5: 好嘞，
6: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4: 好嘞，
6: 好酒好菜招呼着。
4: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5: 好嘞，
6: 好嘞。
4: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1: 二哥，
2: 二哥，
3: 赵凯，
1: 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2: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3: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
1: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2: 对，坐，
1: 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4: 好嘞。
3: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1: 是谁？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0: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
1: 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之前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配到这化州来了。
1: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而且，哥。
2: 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住嘴，坐下。赵哥，为什么不让说？坐下。到底什么事啊？哎，你说呀！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
3: 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 此仇不报，我武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1: 哎呀，哥哥，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上前，起来，起来，坐。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
3: 咱们兄弟这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0: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0: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交火到一块儿？
3: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0: 啊，水泊梁山？
3: 是。
0: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
3: 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3: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 好救鲁大哥，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3: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
3: 他关在哪里了？贺汝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0: 要送到京师去。
3: 嗯，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0: 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4: 好，
0: 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0: 那就这么着。
4: 把好门，
0: 别让他偷渡。二哥，我去看看。
1: 给我抓！
0: 哎呀，不好了，走了，疯了。
1: 二哥。
0: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5: 不要，那你们俩，
1: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
5: 好，那三天后见。好，快，
4: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5: 送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人呢？哪儿去了？
6: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0: 别跟我装蒜，武松。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6: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 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5: 是啊，
4: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

0: 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1: 锦琴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2: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
0: 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3: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0: 就是，
3: 哼，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秦琴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 只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1: 是啊，
3: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3: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样坐。
4: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一会儿再喝茶。哎，
5: 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4: 好嘞，
6: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4: 马上。啊，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 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报！
7: 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
8: 啊！嗯。
7: 哎呀，
8: 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7: 哎，戴大哥。
9: 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啊，
9: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7: 鲁大哥出事了。啊？嗯？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9: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
4: 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7: 啊，绑走啊？就，哎呀，
4: 这可怎么是好啊！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7: 是啊，大哥，
4: 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7: 是啊，
4: 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
9: 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9: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拿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
10: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告辞了。走。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
11: 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2: 大人，一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的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哼哼，
11: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 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2: 哼，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500草寇，化州的兵。

0: 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1: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0: 大人，您的意思是
1: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0: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1: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0: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1: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0: 大人高明啊。
2: 够，你哥，怎么了，柱子？
3: 大事不好了！
2: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3: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2: 啥？你听谁说的？
3: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3: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2: 哎、
3: 你想想办法呀。
2: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柱子
3: 啊，
2: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3: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石大哥给放出来。
2: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敏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容我再想想。
3: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敏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2: 上少华山。
3: 上少华山？
2: 对，
3: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倒马闯关，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2: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3: 嗯，
2: 如果倒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3: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不不不，哥，你去报信，我珠子留在这儿。
2: 哎呀，好了，珠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3: 哥，
2: 哎呀，好了，别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4: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5: 哎，老王，
4: 啊，
5: 忙着呢。
4: 哎呀，原来是你们俩呀！
5: 哎呦，
4: 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5: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4: 对。哎呀，
5: 老王，借匹马骑骑。
4: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5: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3: 对呀、啊，
4: 那行，排票呢？
5: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
1: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2: 是啊，

0: 衙门的人，把他公差。啊，衙门的人，把他公差。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哎，
0: 牌票啊！柱子，赶紧走，
2: 好。
1: 朱子，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啊！
0: 快呀，走！
1: 这
0: 走啊！
1: 快，
0: 别让他们跑了。
1: 你。

0: 啊，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站住！
2: 走！走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华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4: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3: 来，赶快进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5: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5: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3: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5: 那好，就这么办。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8: 洒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个妈！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
1: 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0: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1: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2: 上！

0: 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鲁大哥。
1: 你没事吧？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多谢吴兄弟出手相救。
1: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3: 冲！
4: 快！
5: 快！
4: 快！
1: 上！
6: 拿草来，烧死他们！
7: 快快快，拿草！
8: 快，快！

0: 这后边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武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2: 这，
3: 二哥，
2: 都住手！
3: 武松。
2: 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接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4: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事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
2: 我武松留下了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3: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给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
2: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
5: 没事，走走。快！兄弟们辛苦了，大哥辛苦了。
3: 你们没伤着吧？
5: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6: 见过公明哥哥。
5: 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6: 起来，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7: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6: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5: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6: 哥哥，我来迟了，
7: 多谢哥哥惦记。
6: 史进。
8: 感激不尽，
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5: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
6: 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8: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着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5: 哥哥，
7: 大哥。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9: 谢谢大哥。
5: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0: 好，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5: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4: 大哥，
5: 大哥。
15: 大哥，
5: 大哥，大哥，大哥，嗯，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兄弟，你这是？
15: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分。
5: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5: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5: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 还是小心为妙啊！
16: 大哥，我记住了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

0: 和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受。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

0: 和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受。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

0: 全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大哥，我们去了。兄弟们，一路保重。
1: 大哥，保重。

0: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

0: 我们一定要听你的，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好，走，走吧，走，走，走，走，走。三官庙，
1: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行。 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去吧。
0: 哎哎，
1: 走。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 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
2: 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哎，
1: 是运哥吗？
2: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
3: 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2: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3: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1: 云哥，是我呀。
2: 二叔，你是二叔？是啊，你是我二叔？是啊，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二叔啊，
1: 哎，哎，不要哭了，嗯，
2: 二叔。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1: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4: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知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都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笑> 二叔，二叔，请坐。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儿。 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
4: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

0: 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办，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0: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0: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2: 老爷，您歇了吗？
3: 谁呀？
2: 是我，老顾。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2: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3: 好，稍等啊。进来吧。
2: 老爷，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2: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3: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2: 还有，
3: 还有什么事儿？说。啊，
2: 您看看这个。
3: 什么呀？
2: 底报。
3: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8000里呢。
2: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3: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2: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3: 有什么关系？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2: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3: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2: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3: 是又怎么了？
2: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3: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2: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3: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2: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

0: 你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吧。
1: 啊，老爷，那习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 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呀。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4: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5: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6: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5: 是啊，
6: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找这边来呢。
4: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哎呀，官兵还有多远？
6: 马上就到了。
1: 走。
4: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3: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花儿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英伯爵纳斯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0: 好，那我们就……
1: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1: 好，走走走。
3: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黄二爷啊！失敬。

0: 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1: 我还想问你们呢。
2: 我们
0: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1: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0: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1: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0: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好
0: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上说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4: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4: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3: 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4: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4: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3: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4: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4: 我是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4: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5: 二哥，事都办妥了。
6: 我们还是逃吧。
7: 逃？我哪里逃？
6: 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8: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6: 武松！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
2: 走，
3: 走，快，
2: 快！
4: 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5: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6: 吴都头，
7: 我跟你干，
8: 我跟你干，
9: 吴都头，
10: 我跟你干。
3: 二哥，二哥，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锦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4: 行，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3: 好，朱导。
11: 吴都头，吴都头，
12: 吴都头，
11: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2: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4: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2: 哎呀，太好了，
11: 干啥？哎，

哥哥，哥哥。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吧。
1: 走。
0: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2: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却有心愿了些。
3: 等等我们，
4: 等一等，
3: 等我们。
4: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5: 哎呀，运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0: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6: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0: 哟，手下还有人了。
4: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7: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5: 好，那走吧。
0: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5: 那好吧，跟我走。
0: 走啊，
4: 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5: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5: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6: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7: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7: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7: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7: 好。
8: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9: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奇。

0: 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你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

0: 画作，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

0: 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你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

0: 画作，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

0: 山羊是在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痛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有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1: 兄弟，小声一点。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2: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1: 出去吧。
0: 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3: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0: 俺没这闲心。哼。
4: 你是铁牛。
5: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2: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6: 是
2: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5: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三十六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7: 大哥，
5: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8: 阿弥陀佛。
5: 天罡星行者武松，
2: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9: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2: 对呀，对呀，
10: 是啊。
5: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0: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11: 黑爷，黑爷，哎呀，黑爷，您在这儿啊？
0: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1: 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0: 这石碑上写的，
11: 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俺是个啥新秀啊？
11: 您就是个天，啥？
0: 天你个鸟！
12: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11: 真是，真是这么
13: 巧，真是天意啊！

0: 兄弟，我宋江，错而小吏，莫面求同，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好，说得好，哥哥，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2: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笑>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0: 好，兄弟们。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想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
1: 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
4: 念。
5: 啊，啥是词啊？
4: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1: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6: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7: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着招安吗？
6: 哼，
8: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欠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9: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 停，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9: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0: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1: 哥哥，请哥哥宽恕天
12: 哥。息怒啊！
11: 哥哥，
12: 哥哥，哥哥，哥哥，息怒！哥，
1: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9: 罚就罚，俺等着。
13: 铁牛，
14: 铁牛，
13: 哎呀，
14: 哎呀，铁牛，
15: 铁牛啊，
16: 铁牛，
17: 铁牛，
18: 别这样。

我的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真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鲁大兄弟！哎呀，兄弟！鲁大兄弟！
3: 哥哥，
4: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2: 兄弟，哎，
3: 兄弟，
2: 二哥，
3: 武松兄弟，
4: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5: 与他送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2: 对，
5: 势不两立。
6: 不共戴天，
5: 朝安是吧？嗯，
7: 走啊！
2: 二娘，
5: 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8: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知道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
9: 到此为止，哥哥，都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都是，哎呀，都是，这谁知道招安当不当？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同闯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
0: 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2: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 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

0: 那怎么样？你张亲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2: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的。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2: 先生言下之意，
3: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4: 是
0: 是。好，
1: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4: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

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是。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1: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
2: 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你躲什么呀？ 夜市了，你不成？哎，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 哎，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3: 我不敢说。
2: 哎，
3: 他们。
2: 他们去了春香院，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春河王子拐三个弯，再右拐。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好看看黑三郎，俺倒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但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1: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4: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2: 多谢。
4: 风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赶紧滚出来！
5: 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两口。
1: 怎么回事？
6: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1: 走漏了风声，
6: 哥哥快走！
1: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4: 宋江，
1: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留下来，
1: 在下告辞了。
5: 出来！你不出来吧，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哥哥，
1: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
4: 铁牛，
1: 去你的！
5: 铁牛，
1: 住手！
4: 铁牛，住手！
1: 铁牛，
4: 贼配军！
1: 铁牛，你。
5: 没去再跟你理论，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1: 铁牛，
5: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1: 铁牛，铁牛，
7: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8: 走啊！
9: 来了我也不怕他。
10: 走，
11: 逛窑子，快！
12: 铁牛，快，
13: 快点！铁牛，
14: 快走，快，快，快！
15: 追！
16: 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快点，快，走！关门，快，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关门，关关门，关关门！哎呀！
17: 二弟，
1: 二姐，哥哥来，
17: 公明哥哥。

0: 兄弟们都来了。
1: 哥哥，快走吧。
0: 好，
1: 快走，
2: 走走，
1: 快走。
2: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0: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0: 走吧。
1: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0: 什么？这黑丝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1: 是，我这就去吧。
4: 二弟。
1: 哥哥，俺也去。
0: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2: 好，
1: 走。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向俺与爷爷打声一架。
2: 你看这人，
5: 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2: 走了。

0: 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样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0: 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学校让俺生气。
1: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
0: 你
1: 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0: 你们他，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他耍流氓，俺没耍流氓。你搂我，你个大老爷们儿，俺搂你做事儿，
1: 就是搂我了。
0: 俺没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2: 这是女的，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3: 女人怎么了？女人。
0: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
3: 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2: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0: 好，请。
3: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
2: 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
3: 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2: 俺以前当牢子的。
3: 你不是好人呐！
2: 俺咋不是好人？
3: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捂嘴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2: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3: 喝呀！
2: 自个儿喝。
3: 妹妹，
2: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3: 哎，你要去哪儿啊？
2: 你别再离开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3: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
0: 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姑奶奶，哎，小妹不得无礼啊！哥哥，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
2: 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0: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1: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0: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玩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
1: 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屁，便站住了吊桥。
0: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
1: 就当你们的哥哥吧。太好了，
4: 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我呢，我也要结拜。你是个女的。啊，这女的怎么了？
5: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关胜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4: 我方天骄，
2: 李逵，
4: 四人情谊相投。 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了。<笑>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那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1: 哥哥。
3: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4: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
5: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4: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远大，车架也结实，碳重就稳，又安全。
5: 是啊，
3: 是你叫我骑骑呗。
5: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5: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
6: 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7: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6: 你来试试。哎呀，
4: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6: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 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载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 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

0: 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哎，
1: 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
0: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1: 没错。
0: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哇，
1: 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0: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哇，
1: 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

0: 红。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威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

0: 3600吧。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

0: 远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

0: 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

0: 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1: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是你。
2: 药方，
1: 来来，喝
2: 喝。哎，来来来，兄弟，赶快出题子。哎，
1: 去去去，
3: 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2: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3: 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2: 哎，这怎么说话呢？
3: 我说啥了？
2: 哎，三毛，坐坐坐，
1: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2: 哎，大海，我给你透露个事儿。
1: 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3: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
1: 好爽，好爽。哎，
2: 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3: 真的呀？
2: 真的。
3: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胜说说去。
2: 你别急呀、啊，别急呀、啊，
3: 别急呀、啊。哎，
2: 对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3: 哎，对，
2: 给咱说说。
3: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2: 对对，是是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3: 就是啊，但是压根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2: 来来来，
3: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1: 哼，国民党。
4: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一闭好眼儿。哎。

0: 哎，嗯，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怎么说，你同意我走了？
1: 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路二团的。我可以解释。怎么不听国民党解释？就出去。
2: 排出去就行了。队长，
1: 执行命令。
2: 是。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我没有骗你。
1: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 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2: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1: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 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2: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1: 你必须老实交代。
2: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1: 这样头号大坏蛋，那就是一顿抽揍。

0: 这个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了，平手行不行？
1: 不行。
0: 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1: 不行，李小叔不在，大佬你先走。

0: 洗洗眼睛。
1: 走走走，
0: 给我擦一下眼睛。
2: 能看清了吗？
0: 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2: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
3: 凭什么不能说呀？
0: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2: 你给我擦擦的。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五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3: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
0: 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2: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0: 凭什么帮我？凭什么？
2: 凭什么？两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4: 这帮穷鬼敢分我肖家的粮。
5: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6: 团座，
7: 团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5: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元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7: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说给部队留点准，必须撤！队长，撤！快撤！快撤！党代表，
1: 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0: 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八五二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2: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2: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2: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2: 佩服。
1: 出发了。
3: 走走。
1: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党代表，我听你的了。

0: 咱们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增兵了？就晚
1: 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
0: 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
2: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桥上没遮。

0: 这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
1: 别瞎说，咱们过河脑子都不够用了，还想那些歪道呢？
0: 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的。
1: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2: 哼，
1: 嗓子卡绿毛了。
2: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1: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2: 我们被包围了。
3: 即将。
1: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3: 我真心想帮你，
1: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2: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1: 鬼子看得明白？
2: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1: 说办法。
2: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1: 我倒是什么好办法呢？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2: 命令？命令是死的，
4: 人是活的。
1: 这是死命令，
2: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1: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1: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2: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

0: 你们把郭大帅和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就不对。
1: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明白。
2: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3: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3: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2: 那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3: 是不太像。
2: 不像。
3: 这样。

0: 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1: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0: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密。
1: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2: 白龙马来了。
1: 白龙马？

0: 上。
1: 哎，
0: 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哦，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3: 刘正，站住！王军，快出营寨！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不上啊！
1: 哭这一嗓子吓死我了！
2: 我不可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1: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2: 我没哥，你有哥呀！
1: 你不有小舅吗？
2: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哼，
1: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2: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1: 嗯，不。 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 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2: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1: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2: 直接说人数，
1: 万人以上。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1: 好嘞。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想错误的泥潭滑稽。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

0: 云锦，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得好好想想。
2: 云锦小姐，
1: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0: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1: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0: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1: 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0: 我得回去。
1: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0: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1: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0: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1: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0: 那也得跑啊！
1: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们
0: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浇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3: 那你呢？
0: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
3: 是，
4: 我不同意。
0: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1: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0: 我是指挥员，干部。
5: 干部？
6: 就是村长。
7: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1: 哦，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哎，
0: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1: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0: 说。
1: 找一台发报机。
0: 干什么用的？
1: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0: 孙大圣啊。
1: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0: 比孙大圣还快。
1: 你算数不错。
0: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1: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镇上的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由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0: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2: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宝鸡。

0: 声抢啊？
1: 声抢？你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子？
0: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1: 就是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
2: 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0: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1: 谁让你去抢这个了？
0: 那抢哪个？
1: 往敌人的身后走。
0: 司令部，
1: 发现有的时候你还挺聪明。
0: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防爆镜。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
0: 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呢。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十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招行吗？
1: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0: 是草木皆兵。
1: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0: 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0: ご苦労様、今何時ですか？听懂了吗？
1: 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你们听着，
0: 游戏开始吧。
1: 你俩去准备去。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 年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

0: 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

0: 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 了多久就裂开。

0: 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

0: 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1: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细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猴哥，还是你来吧。
1: 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0: 我尿不出来啊，我。
1: 你怎么看人家尿得出来、
2: 啊？那你来。
1: 我尿。
2: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别捡了，别捡了，快走！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全部出来，集合！来，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就这么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个弄成这样子。
0: 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一个一个军纪不正的，你脖子带正。那你站好了，像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打胜仗？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吞了马蜂窝？
2: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3: 报告，这是从前面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月八路，
4: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
0: 那个卫士兵，你们谁认识？
4: 他不是连队巡防吗？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4: 嘿，出发！
3: 快！

0: 你俩带着他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
1: 是
2: 是，
0: 咱们俩掩护他们。
3: 混蛋，
4: 你吹废物废物。那个人到哪儿了？
1: 他去了机要室。
5: 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4: 这可能是吴万皇军的生命。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0: 明码电报内容。
2: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丫头，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过来的情报。看来。 鬼子确实是要对我跟玉璧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鸭子说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
3: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
2: 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3: 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2: 哎，刘参谋。
3: 哎。
2: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3: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不能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1: 我愿意，
0: 切腹谢罪。 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你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
2: 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将军阁下，我明白了。
2: 那现在你说说。
3: 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 除了使用麻风窝这样的土八路招数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语汇，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京少佐，
0: 是，一定抓到丫头。
1: 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
0: 是。
4: 队长，你可回来了！那位呢？哎，
5: 队长，你这脸是？谁叫你的？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滚到那儿吃去！
4: 哦，
5: 队长，这脸是……抽风的金刀子。
6: 要不是他下着，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保姆。队长，
7: 看着就疼，哎，先吃饭吧。
6: 那家伙醒了吗？
7: 醒了，
6: 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5: 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7: 哎，不吃饭了。

0: 你今天要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你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2: 我不想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报仇！
1: 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0: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
1: 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
0: 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
1: 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0: 我管他是谁！
1: 我要滚！我要。

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一天。

0: 曾经一点的妻子。
1: 我到现在连个尸体都没见着，
2: 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

0: 人死必须要复仇。
1: 我是为了救你。
0: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京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文婷一起死了。
1: 刘文婷是谁？

0: 你们的人都死了，文婷，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1: 说了，他也爱你，但是他更想让你好好活着。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杀够100万鬼子。”男儿有泪不轻弹。
0: 只因未到上心去啊，用不着你来劝我。
1: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岳鹏举，秉忠心。

0: 提子梦是圆，杨家将从头收拾九河山。这是老太君，还有有生之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和阻乱，我已经能当百万兵。穆桂英，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啊。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
1: 我的仇我自己报。哎，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
0: 真的？
1: 我知道该怎么活。
0: 不后悔。
2: 哎，
0: 这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
2: 啊！
3: 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4: 好了。
5: 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烫的。那我先忙着。
3: 好，你就走。怎么了？
0: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3: 这不是尿，是碱水。
0: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
3: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0: 我们都是用尿。
3: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3: 有点硌得慌。
1: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
3: 怎么样？好点没？

0: 好点。
1: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
1: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1: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 你还挺能喝的啊。
0: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丢人了？没有，挺好的，好喜甘云嘛，我挺喜欢的。
1: 谁批准你喜欢的？ 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天不早了，我回去。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0: 哎哎哎，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2: 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0: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没有？
2: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0: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1: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0: 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1: 怎么着？
0: 又想抢班夺权呢？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3: 是。
0: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3: 是。
0: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1: 你酒醒了？
0: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4: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5: 把我的眼镜给我。

0: 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我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死。
0: 哪个丫头？
2: 杨家村的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啊，她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同志，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带金花吧？
0: 是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1: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信啊？
0: 头令，清楚。
1: 是吧？
0: 上级有啥指示？
1: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1: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1: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

0: 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何时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万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实际多少？3万。
1: 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哎，你怎么了？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0: 你懂得发电报？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1: 你知道他？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带他走？
0: 对啊，
1: 他归你们了。<笑>
0: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你们这是明抢啊！我不同意。
1: 怎么能说是抢呢？那不就是抢吗？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0: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
1: 哼，
0: 马部长是河西人吧？
1: 嗯，啊，
0: 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 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河西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1: 不不不，是，方案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身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乃是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部长。
0: 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
0: 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1: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0: 撤吧。
1: 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

0: 实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

0: 吃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我浑身难受。啊，
0: 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0: 谢谢首长。
1: 你，
2: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1: 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0: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
2: 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哎，干嘛你？
2: 我砸了他，怎么了？
0: 想解气是吧？砸吧！我真砸了我！
2: 德国进口的卡尔蔡司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摔！这么贵？
1: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笑>
2: 你死别吱声！
1: 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0: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吃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
1: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也觉得会没意思，所以我就回来了。
2: 马部长能同意？
1: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2: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1: 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儿转上了，臭毛。什么意思？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扯淡。嗯？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2: 你吃过草啊？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1: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2: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哎呀！
3: 怎么这么苦？来，这边吃，拿好。来，来。
1: 哎，来一口。谢谢，不用了。
2: 对，你们身上有味儿。
3: 那倒也不是，商人喜辣，老七爱醋。

0: 就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1: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0: 那你就是瞎命令瞎指挥。
1: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0: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嗯，哎，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1: 下一步，跟上级命令吧。
0: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手围攻怎么样？
1: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0: 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1: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代连长，哼，代连长，
0: 瞧你这点出息。
1: 精神，有派！哎！
0: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1: 真的？
2: 你可以试试。
1: 但是呢，你要是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0: 这都什么歪理？
1: 来吧你！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戴的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同匪同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
1: 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我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和热饭吃。
0: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2: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
0: 那行，我先去侦查。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婆婆妈妈，
2: 请进。
1: 上边，倒过来，八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0: 你是八路，别动不动就哭，那不成丫头了吗？嗯，
1: 丢人！
0: 其实流眼泪不丢人，记得当年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的坦克压死。
1: 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领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
0: 我们
1: 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0: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生活，冒烟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花姐，这天要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0: 忍着。
2: 队长，来人了。
0: 什么人？
2: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0: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2: 是。

0: 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你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你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
1: 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0: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1: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0: 打住打住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1: 我要是偏打呢？
0: 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3: 等会儿。
1: 练过杂技啊？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1: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0: 代价太大，不能打。
1: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1: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位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1: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0: 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4: 班长，归谨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这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吗？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3: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2: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3: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2: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轰上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3: 不是，关键是金。

0: 猴子，你去。杯子，下水。
1: 小心。

0: 如此下场，上面的用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
1: 我没打好，
2: 找什么急事儿凑合？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0: 这个跑龙没招了，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一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1: 没工夫搭理你，撒跑。
0: 炮弹
2: 够了。

0: 记住啊，这四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乔浩。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哎，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5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0: 手机上，你看那烟了，炮炉炸了，对，冒火了，
1: 着火
0: 了，炮炉，
1: 这是什么火物件吧？
0: 对对对，就是炮
2: 炉。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清啊。
3: 你怎么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4: 你像，黑不出溜的。
3: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呐。
4: 看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啊。
3: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4: 嗯，你一贯英明。
3: 马屁精，

0: 至于他们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进不可查。不用核查，就是他们。
1: 请阁下明示。如果仅仅是用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
0: 但是用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流到哪去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
2: 阁下，大日本皇军！
0: 我能对支那军退缩。你退了，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
3: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

0: 陪你喝酒啊？
1: 小鬼子的车里白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来，吃个鸡蛋。
0: 你这手干不干净？
1: 怎么都废话呀？吞了！啊，快趴下，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
0: 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
2: 你怎么了？
0: 喝高了吧？
1: 你说怪不怪？
0: 怪。
1: 你没发现呢？
0: 发现什么呀？
1: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
0: 合得来？啊？我和你。啊？
1: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哈哈。
0: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1: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0: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1: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0: 有，有，
1: 有吧？
0: 有有有，得民心者天下。
1: 鞭子说：“哎，
3: 哎呀，金花啊！
1: 哎
3: 呀，鬼子到处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啊。
1: 这不都是一个村的人吗？哎呀，
3: 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1: 小鬼子又要进行三光，屠了老百姓了。
0: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1: 也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0: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坏了，土地庙。

0: 你们这帮小鬼子，爷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对面逃难过来的，路过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啊，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疗效。来，快吃吧！
1: 谢谢你，大哥。
2: 行动！
3: 兔崽子，你他妈敢阴我！
4: 方向，
5: 从枪声来看，至少有一个小队的。
4: 就算是所有的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6: 哎，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幸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

0: 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三百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1: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

0: 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的心里

0: 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卫心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 限时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

0: 笑话，订购报。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

0: 纳唾摩纳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儿子是山人一起的。
0: 留下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其他人，
1: 都去杀你们这帮！

0: 只要你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你们的头是谁？是谁用的迫击炮？ 马上就要去营救你们，要是投降，爷爷我还能救你。
1: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

也不亏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好生珍贵，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生五天，是没有提着桂靖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

0: 寒碜。
1: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2: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1: 队长，杀命令吧。
3: 杀命令，
4: 队长，队长。
5: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

0: 一争王，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1: 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
0: 鬼子麻痹的时候。
1: 要是不麻痹呢？
0: 我们强大的时候。
1: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0: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
1: 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吧。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不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招呼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口号是喊的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10000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你闭嘴！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1: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
0: 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看不到希望，
1: 散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 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如果我回来了，我一定听你。出发！
2: 去！别忘了党代表跟你说的话。
0: 我们是这个地区在敌后打鬼的最。

0: 谢谢阁下。
1: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惊弓之鸟不足为虑。
0: 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1: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必亡。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1: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0: 嗨，
1: 你跟我来。嗨，
0: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
1: 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是我们绝不

什么办法？说说看。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嗯，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嘀咕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以一制一。嗯。 理解得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嗨，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三面被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0: 凭什么让老子杀生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攻击吗？

0: 怀揣树，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温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声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一老。
1: 乘务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赴吗？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0: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1: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0: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1: 哼，开窍了你。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2: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一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一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3: 全部打出去？
4: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3: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1: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0: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1: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0: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1: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十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0: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1: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0: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1: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小的穿这个软骨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没车了。
1: 嗯。

0: 我认识这臭小子，他来干什么？向外传通敌了！你干什么？我
1: 要受人仇人！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吨发子弹吗？难道你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

0: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交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归境一郎这个小不忍你交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还得你来。咱们俩就是个冤家。
1: 西边有两辆，往八五二旅开的大卡车搬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2: 东西归我们了，走。
1: 队长，队长，队长，好，好，弟兄们，快点上车！你前面离八五二旅就不远了，快！
2: 再试试的话，我的枪法可能会更准一些。
1: 元帅，你看，全是汤姆逊。
2: 今儿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等姑娘，我要报仇。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声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1: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八五二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您可不能动啊！
2: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3: 啊！
4: 这位元帅，您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
1: 您是哪个部分的？
2: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4: 我们的口号是。 替天行道。

0: 您是？
1: 穆桂英他哥。
0: 哎，还行吧。
1: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0: 会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急了吗？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肖百川报信啊？
1: 你说呢？
0: 我这张破嘴。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八五二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啊！
3: 喂，接八五二旅，找肖旅长。

0: 是肖旅长吗？
1: 我是肖百川。
0: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1: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3: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2: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3: 皇军，
2: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3: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4: 情况句句属实吗？
5: 句句属实。
4: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
0: 并且
4: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815专线，通知6号，开工了。
1: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
2: 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一会儿
1: 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你干什么去？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我说要把车炸了吗？没有啊，太招摇了。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
2: 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就该忘了还有我戴金花这一号了。这枪你会使吗？
1: 是枪都一样。是吗？不是吗？来，就这儿吧，就这棵树。
2: 怎么样？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1: 这可是你说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你今天那我们能去吗？
2: 都去。
1: 好，
5: 好，好。
1: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 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3: 好，
2: 会不会上膛啊？
1: 小样儿。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王大碗了？像刚才那个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0: 哪有九？哎
2: 呀，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车，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

0: 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1: 啊，对对对，哎，大家撤，快快快，撤了撤了撤了撤了，
2: 算了算了，快快快，好了撤了。
1: 八大碗没了。
0: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3: 多少钱？
0: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0: 真的，
1: 走。

0: 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真的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还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
0: 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她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1: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这些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
1: 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哎，那个话筒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双录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了以后分头行动。
1: 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站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

0: 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后生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

0: 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 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三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

0: 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

0: 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

0: 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
1: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温和舒适的自然地理气候，丰饶富有的食品来源，培养了云南人对家园无比眷恋和依赖的情怀。美丽清静的山水也使得这里的人味觉更敏感更挑剔，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在品尝过琳琅满目的舶来食品后，云南人更钟情于自家的手艺和口感，把山水灵性、人文历史融入饮食文化，从心底感恩天地、敬畏自然的做法，让人们获得自然更多的馈赠。外地来的人总会感慨，只有这样的山水，才能滋养这样独特的物产。

2013年春节的第一天，泸沽湖畔的格姆女神山旁，女神把祝福送进了次里和日玛的木楞房。13岁，这两个孩子马上就要与自己的童年告别，他们要在长辈的见证下迎来成长的蜕变，这就是摩梭人的成丁礼。

这个庄重的仪式还要在一种香气弥漫的环境中举行。告别童年的稚嫩和欢乐也许是痛苦的，所以祖先们制造了一种香气四溢的氛围，来冲淡这种成长的困惑。

0: 这种冲淡痛苦和焦虑的气味来源于琵琶肉，是摩梭人的祖先千年来津津乐道的传统美味。
1: 我参加拿苦食离开产家一目你说产过有人是拿不知道第一口不差。
0: 舅舅阿扎鲁鲁正在腌制今年的第一头猪膘肉，整头猪除头骨以外要把骨头全部剔除，既然叫猪膘肉，保留的就应该是肥肉，所以如果瘦肉多还要去除掉一些瘦肉。剔骨头是摩梭人家的传统手艺，一个熟练的摩梭人即使是剔骨也能剔出艺术一般的韵味。他们往往从成年的时候开始就练习这种制作美食的手艺，年纪越大手艺就越成熟。用于举行仪式的琵琶肉必须经过2年以上的腌制，刚刚腌制的琵琶肉还不能具备浓郁的香味和口味，他们在出制之后还必须在房外霜冻的环境中经历数月，时间才会不着声色地将香气和美味注入这个琵琶美食当中。就像孩子们的成长一样，琵琶肉也必须经历岁月的磨砺才会具备诱人的味道。成人礼当中的摩梭少男少女是幸福而懵懂的，次礼和日马穿着家人为他们精心缝制的传统服装，佩戴上长辈们赠送的各色饰品，在香味缭绕的祝福中告别童年，盼望着品尝美味，盼望着成长的到来。
2: 这是一直的歌，这是一直的歌，我是一会儿的歌，这是上行业带来的歌。
0: 次礼和日马必须踩在猪膘肉上接受祝福，才能最终完成成人礼。孩子们更关注成人礼后享受美食的味道。琵琶肉的吃法很多，可煮、可炒、可蒸。膘肉看似肥腻，吃起来却非常爽口。这种晶莹剔透的肉块，味道醇香，似乎更胜过火腿。阿扎家的这些琵琶肉已经有好几个年头，表面上布满烟尘，呈深褐色。这是大自然和人工结合历经沧桑后的颜色，而琵琶肉一旦有了这样的着色，就预示着

农历三月初三是壮族盛大的垄断节，坡崖村的家家户户将用祭祖扫墓的方式庆祝节日。几天来，农历阴和妯娌一直在为祭祖做准备。花糯饭是三月三垄断节的主角，糯米是花糯饭的主要食材。坡崖村是壮族最早孕育稻作文化的地方，出产自壮乡山地的糯稻，既含有丰富的支连淀粉，又被高山台地梯田赋予了柔韧的筋骨。为了明天的花糯饭能够有蓬松软糯的口感，糯米在今晚就得浸泡。浸泡时间的拿捏是做好花糯饭的关键。时间过长，花糯饭会太烂，没有筋骨；时间不够，花糯饭生硬，不易消化。农历阴有着丰富的经验来控制浸泡糯米的时间。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喜欢用歌声抒发情感。坡崖村的农历阴家里有一份写在土布上的古老情歌，被称为坡崖歌书。坡崖歌书上面有81个符号，代表81首情歌。这些情歌是壮乡男女世代流传的爱情密码，当地人更能领会到其中的曲折和美妙。农历阴是听着坡崖歌书，唱着坡崖歌书，闻着花糯饭的清香长大的。千百年来，坡崖村的人们把大自然当成调色盘，把植物当作染料，创造出五彩缤纷的生活。传统的花糯饭由黑、黄、红、紫、白五种颜色组成。这是一种枫树的叶子用来染黑色的花糯饭，刚刚采摘下的枫叶散发着新鲜的气息，被捣碎的树叶在接下来将发挥神奇的作用。农历阴要把树叶放在沸水中煮一煮，汁液就能完全析出。貌似普通，实际深沉的黑色是染料中最难驾驭，火候把握不好，加热时间过长过短，黑色都难以让糯米接受。用丝瓜瓤做过滤工具是当地人的智慧，排列紧密的空隙能过滤最细小的树叶渣子。最重要的是，具有亲油性的丝瓜瓤很不容易被灼上颜色。

现在农丽英要用一种叫黄泛花的植物把糯米染成黄色。在壮语里，坡崖的意思是开满黄泛花的山坡，崖指的就是黄泛花。正月前黄泛花盛开的时候，当地人都要采下一些晾干，等到三月三用来染制花糯饭。紫香藤和红蓝草被用来染紫色和红色的糯米饭。经过染料浸泡的糯米颜色依稀可见，

0: 放进木镇子里，盖上芭蕉叶，加强密封性。在蒸汽的作用下，芭蕉叶的清香能沁入糯米里。在热力的作用下，染料浸透进每一粒糯米里。农立银说，品质好的糯稻蒸煮后会出现油亮的色泽，油脂和染料胶着在一起，花糯饭的色彩就更加鲜丽明艳。用植物给食物染色是一种智慧，它既满足了大山民族对色彩的渴望，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食材天然的属性。壮族人认为，不同颜色的糯米饭因为加入了不同药效的染料，就有不同的功效。
1: 阿丽，你留了阿丽，
2: 老鸭子你来
3: 不要送包鸭子来哦，安排你
2: 来个包鸭。
0: 把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搬到后山祖先的坟前，首先敬奉祖先的灵魂，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际的享用者是现世的劳作者们，尊崇传统、敬畏自然的人们得以席天牧地，与自然充分亲近。这个时候也是家族的一次聚合，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新春的怀念和希望。绵延了千百年的情感，在清香的花米饭的引领下，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红河流域的傣族村寨里，花米饭却被用来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当傣族姑娘和小伙儿彼此之间有了好感，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就会用当地人叫秧螺的小竹螺准备一份花米饭，带到约会的地点喂给意中人吃。粘粘黏黏、味道甘甜的花米饭意味着爱情的缠绵和甜蜜。除了花米饭，秧螺里还会有一个红心的咸鸭蛋，以及一圈黑黑的绳状食物，它是当地人喜欢的干黄鳝。地处红河谷的傣族，因为腰部缠有一圈五彩的腰带，被称为花腰带。这些据考证是来自古滇王国的贵族后裔身上，确实保留着宫廷贵族的遗风，尤其表现在女性的服饰体态上。她们衣着华丽，就算居住在炎热的红河河谷，也会用繁复的刺绣衣裳和沉重的银饰包裹住身体。对家门前的这片秀美山水，阿央和阿依早已司空见惯。他俩今天要赶着去做的是到稻田里下竹篓捉拿黄鳝。放进竹篓的诱饵是黄鳝最喜欢吃的蚯蚓，把蚯蚓放进竹篓，闻到腥味的黄鳝将从这个越变越细的洞里钻进去觅食。进去容易，但想要再出来就比登天还难。四月底，红河谷的稻子已近成熟，此时并不是捕捉黄鳝最佳季节，但如果选对地点，运气好，也许还有收获。将装有诱饵的竹篓埋在田埂边的浅水里，一般来说，钻在田埂淤泥深处的黄鳝会嗅着气味进入陷阱。在以前，会不会捕捉黄鳝是评价一个花腰傣女孩是否聪明勤劳的标准。在买篓子的地方插上一根竹竿，或者盖上一小团草，一是第二天便于找到竹篓，另外如果下楼的人多了，还可以作为区分彼此的标识。

第二天一早，趁着阳光还不太毒辣，阿央和阿依出发到稻田里，看看昨晚埋下的竹篓里是否有上钩的黄鳝。从摇动的声音和竹篓的重量，阿央和阿依就能判断，还是有馋嘴的黄鳝经不住诱惑钻进了竹篓。只不过谷雨一到，每次下篓的收获都不如春节前后的多了。收获多的时候，每次下的篓都可以倒满一竹篮子。当地的野生黄鳝身体颜色是金黄或者褐黄的，一般个头都不大，却野性十足。在下火塘前，要先把黄鳝摔晕，防止它在火塘里乱跳。阿央和阿依会下篓，但是对制作干黄鳝就不太在行。尤其在炎热的初夏，炙烤的时间需要多久，火候怎么掌握，盐巴放多少，都是诀窍。在热炭火力的作用下，黄鳝卷曲成了圆形的。在下火塘前死掉的黄鳝，身体就不能卷曲，而是笔直的。烤好的黄鳝要放到水里进行清洗，洗去附着在表层上的粘液和灰烬，放上适当的盐巴，就像腌制腊肉一样稍稍腌上几分钟，然后用竹签架子串起来，挂到阳光下进行晾晒。

晾晒干了的黄鳝又盘成了圆饼形。阿妈说，用稻田里的野生鳝鱼做成的干黄鳝，比人工饲养的要香很多。只是近几年来，这样的野生鳝鱼越来越少了。

除了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干黄鳝和咸鸭蛋也是傣家人饭桌上的寻常菜肴。这些就地取材、自然鲜美的食材，伴随着古老的花腰傣民族，走过宁静美好的岁月时光。在通海县的新蒙乡，詹乔英做鳝鱼又是另外一番技巧。传统的做法都是把鳝鱼开膛破肚后再拿来烹调，可在詹乔英的手下，鳝鱼却是整条活着就下了锅。原来这一步只是把鳝鱼杀死。接下来詹乔英要将鳝鱼放进热油里炒，放入辣椒，捣成大块的姜和蒜，炒上几分钟，鳝鱼骨头收缩盘成圆饼形，就像八卦太极图案一样，因形而命名，这道菜就被叫做太极鳝鱼。和太极鳝鱼稍显粗放的做法不同的是，吃太极鳝鱼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了。需要功夫和技巧的步骤是分鳝鱼，必须从鳝鱼的脖子下面把它沿脊梁中线一分两半，肉、骨头和内脏完全分开，去掉内脏和骨头就可以享用美味的鳝鱼。这是初冬一个难得的晴天，金沙江两岸的晨雾刚刚散尽，胡润德和妻子吴丽芬正往地里赶，他们要趁着晴天抓紧收获地里的庄稼。

0: 在这片外人完全看不出种了什么的地表下，老胡夫妇俩挖出了一团团形状怪异的东西。这种形似螃蟹或者大蜘蛛的根茎，就是金沙江河谷的重要特产白魔芋。魔芋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品种，中国大约有30个。金沙江河谷的白魔芋因为蒲甘露聚糖含量高而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1: 今天是真是奇候，
2: 那今天天干旱，胡子那又寒碜了，干旱就它就没得鲜好。
0: 魔芋又被叫做鬼芋、鬼头、蛇六骨等，每一个神秘的名字大概都和它稍显丑陋的外表有关。其实剔去根须，洗去泥土，它就会像璞玉得到了雕琢一样，露出洁白温润的内里光滑。

魔芋豆腐是金沙江沿岸的传统饮食，酸菜炒魔芋豆腐既是红白喜事宴席上不可缺少的菜品，也是家常菜肴。魔芋豆腐虽然好吃，但是制作工艺却不简单。熟知魔芋性格的吴丽芬知道，生的魔芋有毒性，会刺激麻痹皮肤，所以在磨制生魔芋的时候需要戴上手套。魔芋含有蒲甘聚鹿糖，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很强的吸水性。蒲甘聚鹿糖吸水后体积可膨胀80到100倍，只要一个小小的魔芋就能做出一大盆魔芋豆腐，魔芋的魔力就来自于此。兑入适量的水，倒入大锅里搅拌加温，随着温度的升高，刚刚的清汤寡水慢慢聚拢，像魔术一般的粘稠起来。加入碱水，又一个魔术奇迹发生了，粘稠的魔芋汁迅速反结起来，魔芋汁成了魔芋豆腐。

酸菜的酸香味能快速钻进松软的魔芋豆腐，压制残余碱水的涩味，再加入一把新鲜的蒜苗叶提香，一份看似朴素却大受欢迎的酸菜炒魔芋豆腐就成了胡润得一家的寻常菜肴。

这是距离昆明700多公里的沧源县阿瓦山的翁丁村。今天这里佤族居民的耕种方式、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原样。今天是寨子里一年一度的拉木谷节。佤族汉子李红和妻子肖欧门正在为传统美味鸡肉烂饭准备食材。

要抓到这些几乎处于野生放养状态的鸡，需要一些技巧。这是李红和肖欧门还要学习的。稻米是今年刚收获的新稻子，舂米的力道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太轻谷壳分离不出来，太重米会被冲碎，太琐碎的米做出来的鸡肉烂饭缺乏筋骨。佤族人崇拜火，他们认为无火不成家，

0: 家家堂屋中间都有火塘，除了取暖煮饭外，很多仪式都必须在火塘边进行，杀鸡也不例外。在佤族人这里，褪鸡毛不用烫水，而是把鸡放在火塘上烤，然后再褪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处理的鸡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鸡肉的本味。
1: 鸡的廊坊就是烧的又香味，假如你整成别的菜，其他菜了嘛，就可以用水泡啦，是两种方法来做。
0: 水、米、鸡血、鸡肉混合在一起，加入适量的盐和辣椒。一切准备就绪，把箩锅放到火塘上，加入充足的柴禾，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理，随后的一切交给火候去驾驭。经过一段时间的熬煮，鸡肉的醇香和稻米的甜香，以及各种佐料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成一种浓郁的味道，香味能在清冽的空气里传出很远。李红和妻子做的鸡肉烂饭，每一道工序都传承了最原始的制作方法，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与众不同的美味，需要的是足够的坚持和自信。尽管美食充满了诱惑，但当屋外的锣鼓声越来越紧密，刚刚放下碗筷的李红夫妻俩知道，还有更盛大的节庆等待着他们去参与。寨子里已经热闹起来，盛大的拉木鼓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佤族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而木鼓是他们通天的神器，在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在拉木鼓的这一天，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们都要换上节日的盛装。在佤语里，翁丁的意思是云雾缭绕的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翁丁村的茶叶一年四季都可采摘。这种够老辣的茶叶是做燕糊茶的好材料，而燕糊茶则是佤族人去除油腻腥膻的日常饮料。

揉茶能够把茶叶的香气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只有用这样的茶叶烤出来的茶才能算得上原汁原味。茶叶和水在柴火的作用下肆意翻腾，尽情地释放着茶叶的醇香。辛苦了一天的夫妻俩围坐在火塘边，相互敬上一杯浓浓的烤茶，入口咽苦却回味甘甜的茶水，去除了鸡肉烂饭的甜腻味，美味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在大理上官的古鱼村，老王正在做他最拿手的砂锅鱼。这道被誉为大理国国菜的菜肴，

0: 从一开始的配料就展现出了繁复精妙的做法。看似名目众多的菜蔬，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老王知道，对于难于把握的鱼鲜味，并不是任何一种菜蔬都能搭配的。把煎过的鲤鱼放到用猪骨头熬成的高汤里，让鱼肉醒一醒，再移到砂锅里。鲤鱼、鲫鱼或者草鱼都可以用来做砂锅鱼，但是老王喜欢用鲤鱼做。半大个头的鲤鱼容易出味，鱼汤也比较香甜。20分钟持续不断的熬煮后，汤色变成奶白色，显示菜蔬和鱼肉的味道已经融合到了一起。在老王的砂锅鱼香里，古渔村的早晨也伴随着出湖归来的渔船带来的鱼腥味慢慢醒来，并渐渐热闹。渔村的小街上，刚刚收获的鱼鲜依然是早市的主角。来自洱海的湖鲜虽然算不上琳琅满目，但是总可以给湖边人家的餐桌带来不一样的记忆。紧邻洱海的上官古渔村位于苍山十九峰的第一峰下，面临碧波荡漾的洱海。在大理的风花雪月中，有名的上官花就出自这一带。时至今日，上官古渔村依然像一片没有外界探触的世外桃源，保持着古朴醇厚的民风。村里的老墙上，贝壳像意识流的壁画，陪伴着玉耳银仓的四季更迭。赵志文是古渔村不折不扣的渔民。
1: 这个是我在洱海里面捕了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这个是鱼吧。
0: 但是随着洱海丰湖期加长，光靠打鱼已经不能维持家庭收入。老赵家以往打鱼的主要工具鱼鹰，也处在了养还是不养的两难境地。老赵喂养了30多只鱼鹰，在别的人家因为不能打鱼而舍弃了养殖鱼鹰后，老赵依旧固执地驯养着他们。
1: 反正喂鱼鹰的人拿免就啊，这种伤疤很多的。我的这个伤疤是啊，一直身上这种也是鱼鹰多的。
2: 叫啊，发成老茧。
1: 虽些耐心养这些鱼鹰是有耐心的，不然是养不好的。
0: 尽管鱼鹰很多时候只能待在家里嗷嗷待哺，但是对于老赵而言，鱼鹰已经成了家庭的一部分，成了他连通洱海的鱼虾水草和芦苇荡的情感纽带，不可能再轻易的割舍和放弃。和老王相比，老赵更青睐另一种洱海鱼的做法，那就是酸辣鱼。大勺的干辣椒粉在鱼肉刚刚熟透的时候下锅，辣椒放早了，鱼肉会被呛得失去鲜味。酸、辣、鲜三种味道如何在合适的时间里进行烩面并调和，虽然不需要精确的把握，但一定是心里有数。作为一道普通的菜肴，酸辣梅子鱼似乎没有什么起眼的地方，只不过对习惯了酸辣风味的渔家人来说，这种滋肆蔓延直达舌尖的味道能给他们带来关于生活和岁月的记忆。从去年开始，古渔村成立了一个旅游服务队，老赵家的鱼鹰终于又有了进入洱海的机会。尽管是表演性质的捕猎，但是每天能让鱼鹰站在船舷上享受洱海的阳光，或者在洱海的清波里尽情戏耍，老赵也觉得满足了。吃过午饭，游客们渐渐多起来，老赵带着鱼鹰们出海了。鱼鹰们忠诚于老赵的每一个动作和口令，勤奋卖力地在原本属于他们的猎场上表演着。

有一只运气好的鱼鹰捕到鱼，就有众多的同伴扑上去争抢，因为鱼鹰们知道捕到了鱼会得到老赵的奖赏。游客带来的喧哗声吓跑了鱼群，鱼鹰们已经很难再捕到鱼，这也是洱海鱼鹰行将消失的原因之一。因为要去参加村里人家的喜宴，老赵今天收工稍稍早一些。酸辣鱼仍然是白族人家喜宴上的主角，只要闻到这股特别的酸辣味，老赵心里就会觉得踏实。因为鱼鹰的饲养越来越困难，老赵的儿子已经在用渔网打鱼。渔网打鱼要比使用鱼鹰方便省力，也往往收获更多。家人也曾劝说老赵放弃驯养鱼鹰，但是老赵没有放弃。在他看来，失去了洱海的鱼鹰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了鱼鹰的洱海，会让他觉得孤寂或者陌生。云南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以及铸铜、铁、锡、锑等金属的历史。云南人善用土陶，善用金属，甚至善用自然赐予的一切材质来制作器皿并烹饪食物。他们掌握着万物相生相克的朴素哲理，生存于自然而施法自然，结合传统智慧，就地取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炊具。这些炊饮器具为云南的食材烹饪提供了丰富的样式和口感，也保留着传递着云南饮食原和美味诱人的秘诀。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五行秘语》。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

0: 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

0: 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

0: 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

0: 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

0: 种的小红菌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户，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1: 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开幕，刘鸿渐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云南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1: 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理海东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2: 近年来，景洪市旅游旅居快速发展，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居民，外来人口远多于常住人口。王宁来到社区版纳别院小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听取社区工作情况介绍。他指出，社区和谐稳定，社会才能安定。通过下沉各级党群服务力量和警力，充实社区网格管理服务能力，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个好办法，要继续加强，不断优化，推动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倾斜，深入分析外来人口增长趋势结构和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和管理。要加强出租房屋管理，强化治安、消防等监督管理，对重点人群、人员和场所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要坚决制止小区私搭乱建行为，认真开展专项整治，防止破窗效应，切实维护法律法规权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发挥老党员、老干部和退休职工力量，鼓励旅居人群发挥专长，参与社区治理，凝聚放大正能量，共建共享和谐美丽家园。王宁还走进社区舞蹈室、书画室等，与来自辽宁、河南、北京等省市的旅居者聊家常，听取对社区服务管理的意见建议。看到大家积极融入新社区，享受旅居新生活，王宁表示欣慰，勉励大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祝愿大家在这里快乐生活，和美幸福。王宁说，外来人口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他们，吸引更多各地年轻人来此就业创业，增强城市发展活力，让美丽的西双版纳成为全国人民来了不想走的旅居胜地、旅创基地。基诺山郁郁葱葱，绿色绵延。王宁来到基诺山基诺族乡八朵村，调研雨林徒步、研学旅居等情况，查看基诺文化庄园经营业态，与村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主体负责人等交流，得知村民就业从采茶、割胶向徒步向导、非遗展演、民宿等多业态转变，向导服务成为村民重要收入来源，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00元跃升至200多万元。王宁十分高兴，要求村集体加强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帮扶，并将此项工作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抓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他强调，雨林就是资源，变成服务就是收入，要加强专业策划，丰富经营业态，培养一批品牌雨林徒步向导，设计推出一批体现民族元素、符合现代审美的手工艺品，围绕徒步、餐饮等服务不断提升品质、提升价值，靠独一无二的旅游服务和体验提升村民收益，要求当地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支持帮助旅居经营主体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化、定制化旅游，促进旅游旅居与房地产有机融合，实现旅游旅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宁对西双版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 他强调，发展要有定力，西双版纳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

0: 是大力发展以旅游旅居为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实行群防群治，加强边境管控，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防汛渡汛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开拓视野，善于创新，开拓进取，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多研究解决基层问题，多推动工作，每年亲自抓五六项创新工作，办好几件重点实事，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胡大鹏、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扛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全面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奋力开创美丽云南建设新局面。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比较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突破，有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稳进提质。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增值，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要求，要积极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力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推动省内区域间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要提升中药材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推动从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8号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
3: 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贺词。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杨洋致开幕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与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幻，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我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现了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前行的昂扬风貌。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

0: 接力传递并点燃烛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到1936年期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云南，发生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2: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两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7个州市，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
3: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4: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2: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
5: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红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2: 位于昆明市鹿泉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5月3日至9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军民鱼水深情流传至今。
6: 晚上都随时做饭在那等着他们，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惜人不惜船的方式，把红军30000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2: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
7: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啊，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2: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14五以来，迪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

0: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1: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2: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金沙水拍，征途漫漫，90多年前，红军绝境突围，浴血前行，在云南播下红色火种，留下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初心使命历久弥新。如今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云南以长征精神破局开路，活化红色资源，让红色故事浸润人心，做强特色产业，城乡基础设施持续提质升级，民族团结硕果累累，乡村振兴步伐坚实。云岭儿女正以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9月8号，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理海东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这条全长25公里的地下长龙的打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海东隧洞地处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八大特长隧洞当中排名第5的长隧洞。
5: 本次贯通的海东2号下游到3号上游这个区间是全隧地质条件、水温条件最复杂的东段，我们历时将近8年实现了全面贯通。
4: 海东隧洞自开工以来，面临环水保管控标准极严、陡深斜井协同运输困难、长距离软岩大变形控制困难、突泥涌水原动线处置困难、不良地质高度密集且预测难度大5大挑战。随着主动段的全部贯通，后续二次衬砌、回填灌浆等扫尾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自2023年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昆明至老挝万象实现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跨境旅客席位由开通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入境人数由初期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截至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跨境客流，国铁昆明局不断优化跨境运输服务保障，在西双版纳、普洱等站以及国际旅客列车上，为旅客提供中老英3语服务，在重点区域安排客运员加强引导服务，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备轮椅、常用药等物品，为旅客提供帮助。今年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跨境游、研学游、商务出行持续升温，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9月8号，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专题会议在昆明召开，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省长郭大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提出工作要求。9月8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全体会议在昆召开，副省长、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会前，杨洋到昆明市体育学校现场观看轮椅篮球等项目比赛，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
6: 9月7号至9月13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

0: 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七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
1: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2: 云南省的盲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3: 9月7号，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赛区活动在昆明启动。本届赛事覆盖化工、电力、有色金属、医药等10余个行业，共吸引274个项目、822名企业科技人员参赛，充分展现云南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蓬勃生机。
4: 大赛为期3天，选手将参加理论测试和项目展示，优秀项目将代表云南征战全国总决赛。自2018年办赛以来，云南赛区累计选拔了56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斩获金奖1项、1等奖5项。大赛同步推动创新方法转化落地，以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425个，产生专利1421项，转化科技成果333项。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现在的成果主要是解决基层员工在开展旁路带电作业时出现的高坠、触电等风险，实现了空中无人、地面无车的智能化作业。
6: 这个项目是经过我们很多个日夜的打磨才取得今天的效果。密闭除胶技术是作为我们公司治理 VOC 污染物的一个重点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走得更远，为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9月4号至7号，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培训班一行10人，先后深入宝山市龙阳区、鹭江镇及宝山产业园区等多个点位，深入学习借鉴宝山市在生态文明建设、非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推进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培训班一行对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期待未来与宝山开展更多领域的交流互动，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9月8号，参加云南省面向南亚国家培训交流活动的孟加拉国医务人员走进弥勒，实地考察当地科技企业，了解产业园区建设和特色农产品资源，近距离感受弥勒产业的发展活力。
7: 携程数据显示，9月上旬，云南凭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禀赋，叠加9月机票酒店价格回落，推高错峰出行性价比，跻身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10。丽江、大理等滇西经典环线旅游产品持续畅销，建水、腾冲和元阳等地小众目的地订单大增，银发族与拼假上班族构成主力。
8: 近日，昆明入选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2025年以来，昆明市各领域信用修复量超24万件，融信服平台昆明专区累计授信1381亿元，惠及企业8.6万家次。至此，云南省已有宝山、昆明2市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
3: 云南的秋天，花艳果香，万物丰盈。
9: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绚烂丰饶的云岭之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西部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永平县降下单点大暴雨。受季风气流和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和东部、文山西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宝山西部、德宏东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明天白天，我省东北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要及时添衣保暖。后天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主要会出现在西部一带，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雨水之中，我省北部和西部还会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涂上黄色和橙色区域，则要格外警惕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昭通小雨，14到20度；蒙自小雨，19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2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3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小雨17到24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

0: 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

0: 为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

0: 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1: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0: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3: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

0: 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 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

0: 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小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

0: 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寒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屋，走。
1: 兄弟们，他们没子弹了，给我上！上一个姨麻子上大洋石块，上！
2: 上！
3: 上！上！
4: 走！
1: 屋里，他们冲上来了！勇士们，给我冲！
0: 不行！
1: 严彬。

0: 咱们父辈受敌了！冲！撤！撤！快撤！队长，他们跑了，咱们追吧！
1: 不，咱们的目的不是杀敌，是救人。咱们到窝棚里把野人武士救出来。
0: 走。

0: 小心点，都放那边吧。司令员，司令员，这里原本是一个地主的家，后来地主家道衰落，就把这里租给了镇政府。这里呢，本来是把它打算建成一个书院，书院还没开张，你们来了刚好可以用嘛。嗯，
1: 不错，这儿很安静。
2: 是，正好我们也可以沾沾书香气。蓝鼎兄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三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也是你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这笔债要记在邓秀婷头上，等咱们把人质救出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3: 你不懂。
4: 我不懂，你不懂我这心里有多痛。这些武士都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兄弟，我带他们出来是受了家里亲人嘱托的。现在他们死了，我怎么回寨子？

不敢耽搁，一会儿去那边看看。哎，好。哎，你要干什么？

0: 我跟屋里商量过了，既然你们帮了我们，我们也要报答你们。我们想跟你们合在一起追踪人质。
1: 打铁，你这家伙早这样该多好！怎么办吧？现在，这样吧。
2: 我们都快走迷路了，你给我们带路吧。好，没问题，跟我来。走，走，走。
3: 同志你好，我要找刘司令员，我叫陈平，约好的。哦，司令员正等着你呢，陈平同志，跟我来吧。
2: 纪律的问题绝对不能放松。司令员，啊，我把人请过来了啊，快，你们去吧。啊，辛苦。啊，不辛苦。这是我们司令员，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冯大龙。啊，
3: 司令员好，
2: 你好，坐。
1: 大龙是哪儿人呢？我老家在雅安，后来跟着父母到了缅宁。 在缅宁城开了一个山货铺子，卖一些宜趣的山货和药材，一来二去啊，就跟彝人熟悉了。
2: 大龙兄弟几年前还跟小叶丹头人认了干亲啊！我经常帮小叶丹头人在山下搞一些盐巴呀、布匹等油之类的，后来呀，我俩就干脆认了干亲。嗯，冯大龙，
1: 对，
2: 也是汉人，
1: 对。
2: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1: 本来有个哥哥。
2: 在顺庆起义的时候，跟随警务员撤离顺庆城，向北突围的时候战死了。你哥哥是冯国栋吗？我哥哥是冯国栋。大龙啊，你哥哥是个大英雄啊！当年顺庆起义突围的时候，他带领一个连的兵力阻击敌人，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他是身中七弹壮烈牺牲的。
4: 我当年担任的是顺庆起义的总指挥。你是刘伯承将军，我就是刘伯承。
2: 那个时候，我经常听哥哥提起您呢。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大龙，能够得到你的帮助，真是太好了。来，我们坐下说。哎，是这样，我们现在急需要找到能够和小叶丹头人相近的人。 帮助我们红军从中去说和，让他最终能够同意，让我们借道宜区通过北上。这个比较困难，因为邓秀廷一直在彝人中间散播谣言，说红军是红魔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以彝人对红军的成见很深。
4: 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必须通过宜区，所以只有想尽办法。 让你这样的人从中去说和，让他能够进一步的了解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同意我们通过宜区顺利北上。
1: 好，我马上上山去找小叶丹头人。
2: 您等着我的消息。

0: 小叶丹头人在吗？哎呀，大龙兄弟来了！夫人，
1: 大龙兄弟，你怎么上山来了？
2: 我找小叶丹大哥跟他谈点事。哦，他有事今早出门了。
1: 他去哪儿了？
2: 他带着人到黄龙岗那边打猎去了。
1: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2: 这个可说不好，要是快的话，明天天黑之前应该能回来。
3: 金屋坐吧。
4: 不了，夫人。小叶丹头人回来之后呀，麻烦您告诉他，务必在家里等着我，我明天再上山来找他。
3: 哦，好。
4: 不麻烦您了，那我先走了，夫人。哎，
3: 留下来吃晚饭吧。
4: 不了，我还有要紧的事得赶紧下山。
3: 哦，
4: 再见，夫人。
3: 马铁，
5: 怎么了？
3: 翻过前面这个山包，有邓家兵的兵站。
5: 我怀疑邓秀婷带着人质躲进了兵站，走，过去看看。
6: 别急，
5: 你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还不长记性。
6: 那怎么办？
5: 所有人原地待命，黑鸭子、吴力，跟我去侦查。
6: 是，
5: 不行，
6: 我也要去。
5: 你就别去了，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许乱动。走。

0: 还真有个兵站，这是不知道邓秀婷他有人质是不是在里面。如果这是邓秀婷的据点，他们应该往这儿逃，躲起来了。
1: 队长，要不要我给他来个火力侦察，探探他的虚实？
0: 不行，邓秀婷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现在火力侦察会把他吓跑，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老窝，这样让他跑了太亏了。
1: 那怎么办？
0: 先别急，再观察观察。
1: 是。
2: 吃了，
1: 旅长，再多喝两杯啊，咱们都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少喝点吧，
2: 喝多了误事儿，吃饱了就行了。
1: 在兵站里能误什么事儿啊？
2: 你真是个猪脑子啊！你以为兵站就是保险柜啊？共军是说到就到，那姨麻子也会跟着过来的。
1: 旅长，他要是敢来这儿，我肯定让他有去无回。
2: 行了，别跟我吹了。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干掉的话，我们后面就麻烦了。
1: 您放心吧，这把我跟他们拼了。
2: 赶紧吃吧，吃完了以后检查一下房屋。
1: 好。

0: 这是刚烤好的，我不。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呀？快拿着。哎，你这手怎么了？
1: 没事，擦破点皮，不要紧。
0: 来，给我看看。什么没事啊？再这样下去就要感染了。我帮你清洗一下。
1: 坐下，你坐下，
0: 来，忍着点儿。啊啊！

1: 我们要去找狐狸，这个军官您认识吗？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骨头。这个人就是李德武，就是邓秀廷手下的团长。这个人坏透了，我们都恨透他了。
2: 李德武在，邓秀廷八成也在。走，先回去跟司令员汇报。
1: 走。
3: 同志，我找刘司令员。
4: 好，快进去吧，刘司令员等你呢。
3: 好的，
4: 给我吧，谢谢。
5: 大龙，
3: 好，刘司令员
5: 回来了。怎么样，见到小叶丹头人了吗？
3: 啊，我就是来给您汇报的。没有见到小叶丹头人。
5: 你到了杨瓶子了吗？
3: 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赶到了杨瓶子，去了小叶丹头人的家里。

0: 没想到小一丹头人不在家，他的夫人告诉我他要明天才能回来，所以我就赶紧回来跟你汇报。
1: 这么不巧。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这样吧，那你今天先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明天再跑一趟。
0: 我明天一早就上山。哦对了，我在寨子里了解了一些情况，邓秀婷劫持着几大家之的人质逃进了山，小叶丹头人和拉莫头人派出了武士去追赶，没想到邓秀婷对他们下了毒手，在山里袭击了一人武士，他们有一些死伤，现在正在追踪邓秀婷，想要和邓秀婷决战，救出人质。
1: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小分队追踪邓秀婷和人质也跟着进了山，他们对一人武士下毒手的时候，多亏我们的战士及时赶到，帮他们解围脱险了。
0: 太好了，野卡人质制度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彝人最狠毒的一招，让各大家支的头人派出最亲近的亲属轮值坐班，如果家支头人敢反抗政府，他们就会杀害人质，国民党政府借着野卡人质的手段来控制家支头人，彝人家支头人对这种制度深恶痛绝，如果红军能够帮助把人质救出来的话，对红军与小叶丹的谈判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 我们帮助解救人质，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关系，另外重要的一方面，既然我们把彝人同胞当作兄弟，兄弟有难我们不能不管，这也体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
0: 太好了，我明天一早就上山，一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小叶丹头人。

0: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谁跟你说的？邓指挥官临走前告诉我，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到这个地方来找你，说你有办法与他联络。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今天在杨平子驿站里，我碰到一个汉人，这个汉人对邓指挥官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赶紧跑下山来报告。
1: 谁啊？
0: 叫冯大龙，是冕宁城西一家杂货店的老板，经常到杨平子驿站去收山货，和小爷单头人摆得干净。
1: 一个收山货的，至于这么紧张吗？
0: 我和冯大龙聊了几句，冯大龙告诉我，他这次上山是要替红军帮助说和与小爷单头人谈判的。
1: 他们谈成了吗？
0: 没有，他今天上山正好小爷单头人出去打猎了，要明天才能回到杨坪子。他说他明天还会上山，今天就先回去了。他前脚走，我后脚就下来了。
1: 菊木，这件事你干得不错，我要替二叔谢谢你。这两根金条是我替二叔给你的，传递情报有功。
0: 多谢邓队长。
1: 不用谢，替我办件事，回去盯着小叶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立即向我汇报，明白吗？
0: 我明白。

0: 他们居然找到了小叶坦的干妻来替他们谈判。幸亏我埋下了一个曲木苏尼在山上，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就完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呀？咱们在这山里鞭长莫及呀。
0: 马上给子文回电，不惜一切代价干掉冯大龙。
2: 是。

0: 同志们注意安全啊！哎，好，跟上，
1: 远一点，好，谢谢。来，跟上，来，好。同志们原地休息一下，
2: 哎，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4: 原地休息。
1: 好，
5: 好，好，
1: 原地休息了。
5: 哎，
1: 谢副
5: 长，刚才经过的那个木桥。
1: 桥头都开始腐烂了，需要加固一下。嗯，要不然这大部队经过，太危险了。
6: 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就安排人去加固。
1: 好，一会儿休息好了，咱们分成两部分，我带人去探路，你带人修桥。
6: 好，
0: 没问题。
1: 一会儿你带两个班的战士走。
0: 行。
1: 排长，你看。
0: 准备战斗，
7: 是，是，是，是。

怎么这坏了？碰见爷爷了。

0: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一人兄弟，我们是红军。
1: No shots, go go！ 停歇息了。
0: 什么意思？
2: 我也听不懂。你们有人会说汉话吗？
0: 啊，对。一任兄弟们，我们是红军，咱们是一家人，是朋友。啊，我们是红军啊，我们都是朋友，是一家人，我们不是坏人，听懂了吗？
1: 弗洛基基丹，
0: 一任兄弟们，我们是红军，谁都不许开枪。敌人兄弟们，我们是红军的，我们是一家人，都把枪放下。临来的时候，聂政委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人兄弟开枪。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把枪收了。
2: 老乡，你听我说，
3: 干什么？
4: 儿子们，
3: 你们怎么打人呢？

这里是我们一人居住的地方，没有头人的允许，是不能贸然进入的。你现在带着人马上下山。对不住了。

0: 陈瑞南已经咬住了敌人的尾巴，
1: 可是邓秀婷躲在兵站里，陈瑞南也不敢贸然行动。
0: 陈瑞南是对的，在不了解兵站兵力的情况下，如果贸然行动会造成巨大损失，另外也会丧失掉最佳的解救人质机会。
1: 我在考虑要不要派人去增援。
2: 报告。
0: 说。
2: 工兵排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他们在山里遭到了敌人的围攻。
0: 怎么办，司令？
1: 那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回来。
0: 要不然这样，司令员，你在家坐镇指挥，我带人进山去把工兵排接回来。
1: 好吧。

0: 我说，哎，一会儿呢，我俩把账赶紧算一下，然后你回家之后给马多喂些料。我明天得上山呢。
1: 哎，哎，老板，您明天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一早就走了，店里你看好了，快收拾吧。
1: 好嘞，老板。

0: 我们刚刚遭到彝人武士的围攻，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具和武器，还打伤了我们的战士。我们没有向彝人开枪。
1: 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作为军人，被抢了枪、抢了工具，那是莫大的耻辱。但是，我不怪你们，因为你们做得对。你们严格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没有向彝人同胞开一枪。我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承受力与自制力。 同志们，你们不应该感到耻辱，正相反，你们应该感到光荣与自豪。因为，只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才有可能得到彝人同胞的支持，我们红军才有可能绝境逢生。为此，我代表先前支队，向大家致敬。

0: 冯磊啊，
1: 有点，
0: 回去休息吧。
1: 陈志喜的两笔账还没算清呢。
0: 陈志喜的账我来算吧，你先回去吧。
1: 哎，好嘞。

0: 先生，你怎么会这么晚来买上货啊？您是冯大龙冯老板吗？
1: 我是。有人要我给你捎句话。
0: 谁？
1: 邓秀婷。他知道冯大哥要替红军联系小叶丹，很生气，让我来劝劝你，别干傻事。
0: 你是邓秀婷的人？
1: 邓秀婷是我二叔，我是他侄子。
0: 邓子文，麻烦你回去转告邓指挥官，红军是帮助我们老百姓的队伍，不像你二叔那样欺压遗憾百姓，我愿意帮他们做事。冯大哥此言差矣，你了解目前的形势吗？
1: 邓秀婷再怎么样，她也是官府。共军在造反，你不帮着官府做事也就罢了，你怎么能帮着造反呢？你觉得共军为什么会在冕宁城这么嚣张？那是因为我二叔不愿意看到冕宁城的百姓生灵涂炭，他是故意撤出城的。你觉得那帮泥腿子还能在这蹦跶多久？我二叔随时可以杀回冕宁城。等他杀回冕宁城的时候，凡是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2: 你用不着来威胁我，我冯大龙不吃这一套。邓秀婷欺压遗憾百姓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巧取豪夺、挑拨离间、欺男霸女，干尽了坏事。红军帮助我们遗憾百姓撑腰做主，我就是要帮红军做事。只要对遗憾百姓有好处的事，我冯大龙就要做，而且要做到底。
1: 冯先生别生气，咱们生意不成仁义在嘛，别伤了和气。既然咱们谈不到一块儿去，那就不谈了，告辞。
2: 不送。把钱拿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

0: 或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抢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请赵伟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关键是要总结教训，要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为什么会被人家搞得这么被动？这次我们虽然很难堪，可是我们有个重大发现。
1: 什么发现？
0: 在我们被彝人包围、东西被抢的时候，有个彝人家支的头人出面替我们解了围。这个人懂汉话，穿戴也挺高贵。后来我们侧面了解了一下，他就是小叶丹头人。
1: 小叶丹头人露面了，
0: 是，他们都背着枪支弓弩呢，看样子是出来打猎的。他对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先是制止了殴打我们的彝人武士，后来又让他们退下。那些彝人好像都很怕他，都撤走了。
1: 这说明这位大名鼎鼎的小叶丹头人还是很有正义感的。
2: 是。
1: 看来我们走出了一步好棋。
2: 我相信，冯大龙很有可能成功的说服小叶丹，最终借道给我们通过。
3: 报告。
1: 什么事？
3: 四个人刚刚巡逻的战士来保卫部报告，说在城南街一家店铺内，一位店主被杀。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死者就是您曾经找过的那位冯大龙。
1: 什么？冯大龙？冯大龙遇害了？
0: 嗯。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3: 聂政委，这就是案发现场。
0: 尸体就在这里，是我们巡逻队战士发现房门开着，里面的灯还亮着，就进来查看，发现了这具尸体。根据初步勘查，是因为流血过多而导致死亡的。
4: 政委，
0: 嗯，
4: 这门应该是他自己打开的，会不会是熟人干的？
5: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啊。对了。 这个杂货铺里还有什么人？
4: 平时只有冯大龙和一个伙计，我们已经派人去找那个伙计了，他住在城西，离这里比较远。邻居们说，冯大龙平常晚上都住在这个店。
0: 凶器找到了没有？
4: 周围没有发现凶器，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
0: 政委，你看这地上的血迹。

据我分析，冯大龙被刺之后，并没有马上咽气，而是从那个位置爬到这儿来的。他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这应该是从账本上撕下的。冯大龙被刺后，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他强忍着剧痛，从账本上撕下的一页纸，这说明他一定想告诉我们点什么呀。上面除了数字，就是药材的名字，再就是血迹了。
1: 是啊，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啊，伯承啊，主席，真是辛苦你了。啊，首长辛苦。
1: 你总算来了。首长辛苦。朱总，
0: 伯承啊，这几天，主席最常念叨的就是你的名字，刘伯承这三个字。他是天天挂念你啊。
2: 是啊，来来，坐下来说啊。
0: 坐好。
2: 来坐。
0: 伯承啊，大桥镇那边的工作进展怎么样啊？ 我们在大桥镇的工作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啊。邓秀婷撤出冕宁城的时候，把伊卡里所有的彝人人质全部都带走了，带着他们在山里转。我们的小分队一直在跟踪他们，现在他们躲到了一个兵站里，但是因为敌强我弱，所以一直处在对峙的状态。
2: 这个邓秀婷可真是够狡猾的了。
0: 另外，同彝人的关系。 现在也有些问题，就在昨天，我们一个进山去探路的工兵排的战士，因为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可能产生了一些误会，因此遭到了一些彝人的围攻。但是咱们的战士表现得非常好，战士们坚决地执行了我们的纪律，按照我们事先制定的政策，没有开枪，也没有还击。最后，被彝人抢了枪、抢了工具，甚至把衣服都抢了。
2: 战士们这么做是对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受到多大的委屈，要坚决贯彻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胜利的希望。嗯，
1: 是啊。
0: 是。
2: 哦，对了，黑衣人加之头人的联络有没有进展呢？
0: 经过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果吉加之头人小叶丹的汉人干亲，叫冯大龙，本想委托他帮助我们上山去游说头人。
1: 能够让我们借道通过一去。可是就在昨天晚上，这个冯大龙被邓秀婷的特务暗杀了。看来这个凉山地区遗物指挥官邓秀婷还真是有一套，先是带走了彝人的人质，用这个办法要挟彝人的加之头人，之后又挑唆彝人和红军的矛盾，给我们造谣。 现在又派出了暗藏的特务，杀害帮助红军的人，真是无所不用之极。伯承啊，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只有沉住气，才能发挥出你的聪明才智。如果连刘伯承都自乱了阵脚，那哪个还能当好这个先锋官呢？
2: 请首长们放心，我们即便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坚决地完成任务。

好，彝人的人质一定要救，这是促进谈判的重要因素。再次上山和彝人的同胞接触，要小心谨慎，带好通译向导。对于小叶丹头人，要想。

0: 奇怪了，司令员在忙什么呢？明明知道邓秀婷带着人质就在兵站里，是打是撤，总得下个命令吧。燕娟，咱们下次联络时间是几点？
1: 11点。
0: 继续呼叫，请求司令部指示。
2: 是。
0: 白鸭子，
3: 到。
0: 通知大家随时准备战斗，万一邓秀婷逃跑，咱们就发起进攻，绝不能让他把人质带走。
1: 是。
4: 真是想不到，刘伯承司令员还是你的恩人呢。
5: 其实呀，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司令员当成我的父亲，连我的姓都是跟着司令员姓的。我当时是个流浪儿，我没有名字，司令员就告诉大家，让我跟着他姓刘。
4: 嗯，原来是这样。那后来呢？
5: 后来呢，我就参加了红军。
6: 侍卫，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4: 说什么？
6: 你能不能单独说，请他回避一下。
5: 我给他们去送水，你们俩聊。
4: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6: 我是想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打算跟红军走了，对不对？
4: 是啊，我参加了红军，不跟大部队走，难道还要留下来吗？
6: 你要是想当红军，能不能就当几天？等咱们解救完了人质，等红军走了，你就从红军里退出来，咱们还回杨坪子接着过日子，好吗？
4: 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我告诉你，我既然决定了参加红军，就准备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一辈子。
6: 一辈子？那你结婚怎么办啊？
4: 跟我们伟大的理想比起来，结婚这种私人的事太渺小了。
6: 他不管是大是小，你总是要结婚的嘛。你是女人，你要嫁人的。你在红军里，你能嫁给谁啊？你嫁给那个小子啊？
4: 我可以嫁给红军啊。为了共同的理想，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不是很好吗？
6: 好，看来你是打定主意了。我说服不了你，我也不强求你了。希望你今后都保重。祝你们在红军的路上完成你们伟大的理想。
4: 谢谢你，拉铁，真的谢谢你。
6: 感谢的话不多说了。哦，对了，我有个东西想还给你。
4: 什么？

0: 这不是我在当铺当掉的银镯子吗？怎么会在你这里？
1: 实话跟你说吧，那天我一直跟着你，你从当铺出来以后，我进了当铺，知道你是把母亲给的银镯子给当掉了，我就把它给赎回来了。后来我就一直把这个银镯子带在身边，就好像我把你带在身边一样。既然你决定要走了，我就把它还给你。记住啊，母亲给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邓家兵。
1: 尼泊，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不太确定。不过在来的路上，我看这儿像鹰嘴岩一带。
0: 我听我哥讲过，他说邓家兵在这个地方有个兵站，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2: 观察哨报告，附近发现有人活动的迹象。
3: 来得这么快？
2: 是啊。

0: 旅长，咱们要不要撤退？
1: 撤什么撤？这是我们最佳的时机。我们有100多号人，他们只是个小分队，只要他们敢进攻，我就敢灭了他们。通知下去，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0: 这张纸是在冯大龙的手里发现的。是。冯大龙死以后，手里紧紧攥着这张纸，是我把他的手指掰开才取出来的。我们都觉得，冯大龙好像用这种方法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手里紧紧地攥着这张纸。按说，他的确应该在力图向我们传达着什么信息。
1: 会不会跟小叶丹头人有关系呢？会不会是指向凶手是谁啊？各种可能都有。生命的最后时刻，受人之托，事已未尽，想要留下线索。可是，这张纸片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啊，就是一些数目字、药材名，还有就是血迹。
0: 这些能说明什么呢？是，一张纸片的确说明不了什么。可我在想，这张纸片是从哪儿来的？
2: 账本，
3: 我查了，是从杂货铺柜台上的账本上撕下来的。
0: 账本，
3: 嗯。
0: 去，马上派人把这个账本给我找来。
2: 是。
3: 也许这里就藏着线索。队长，你看谁来了？
4: 洪参谋，
3: 瑞南，可算把你们盼到了，太好了。情况怎么样？邓秀婷带着人质躲在前面的兵站里，一直没出来。里面有多少兵力？据我们的观察，里面的兵力应该不会超过一个连。
4: 有机会派人进入兵站吗？不太可能。邓秀婷现在是进攻之鸟，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他就会狗急跳墙。别的不怕，我现在主要担心里面人质的安全。
3: 司令员让我和陈松林带一个加强连过来，目的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拿下兵站，解救人质。
4: 那我们还是实地侦查一下吧。
3: 走，走吧。
5: 司令员，你看，这是从冯大龙家里找到的账本，这张冯大龙手里攥着的纸片就是从这个账本上撕下来的。
0: 这个账本我已经看过了，是一个专门记录药材往来生意的账本。

这一页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会不会就是随手撕下来的一张啊？如果是随手撕的，那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的纸，而偏偏是账本上的这一张呢？他到底想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0: 共军占领大树铺已经三天了。据侦查，他们一直在伐木坐船，没有强渡过一次啊。
1: 伟佐，这共军会不会是把他们的主力集结完毕之后再强渡过河啊？
2: 不排除这种可能。伟佐，朱毛红军战线拉得过长，后面负责掩护的部队刚过西昌，他们要想全部集中到大渡河边，确实需要时间呐。
0: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宁的。我总觉得毛泽东在给我们耍什么心眼啊！你们记住，这些共产党人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一定要多加防范。
1: 伟佐，要不这样，我派我的飞机在大树铺的上空再火力侦察一次，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部队。
0: 好的，好的，你们去吧。
3: 是是。
0: 燕杰，你留一下，我叫咱们情报系统去找那个刘明钊，现在有什么消息没有？
2: 伟佐，我让军事委员会调查处和蓝衣社都在帮助查找，可到现在没有消息。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还真查不出这个刘明钊是什么人。
0: 刘明钊，刘明钊，
2: 伟佐，您怎么突然又对这个刘明钊感兴趣了呢？您不是断定他是共军留下打游击的低级军官吗？
0: 不不不，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刘明钊这个名字在哪里听到过，可是具体在什么地方就想不起来。这样，给南京打电话，让他们迅速查找，有消息马上报告我。

0: 简爷丹头人，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啊。你说。上次我到你家里去，向你建议与红军合作，你当时犹豫了半天，都没拿出个决定。你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让我们的武士与小分队合作，去围攻那个兵站呢？
1: 我昨天去黄龙岗打猎，遇到了一件事情，让我相信了你说的关于红军的事情。哦，遇到了什么事情？有一队红军的战士到了山里面，在黄龙岗一带遭受到那边彝人的围困，当时他们没有翻译，也没有头人的允许，这些彝人呢，就打伤了那些战士，并抢走了他们的枪支和东西。
0: 那他们就没有还击吗？这个事情就奇怪在这里，那些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还手，更不要说用枪支还击。那些彝人们抢走了他们的枪支弹药，还打伤了他们的人。直到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才制止了那些彝人的行为。哦，我也听说了，好像是红军下达了命令。
1: 绝对不像彝人开枪，也许是这道命令起到了作用。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些红军很好，是值得交往的朋友。
0: 嗯，这下子你应该相信我上回给你说的，那个戴眼镜红军大官的事了吧？
1: 是啊，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不过我相信你当时说的话是真的。
0: 对了，纳木头人，我今天刚回来的时候，吴继墨跟我说，昨天有一个汉人的干亲叫冯大龙，他到一寨来找过我，可是那时候我去打猎没看到他。根据吴继墨的说法，这个冯大龙好像是代表红军到山上来找我联络的。哦，有这个事情，那正说明红军 在想办法与你接触吗？但是
1: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来找我到底想干什么。那这个冯大龙，他没有说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一次没有找到，可以来两次吗？
0: 我听吴继母说，这个冯大龙上山的时候非常的着急，吴继母还跟我说，这冯大龙今天下午还会上山来找我。
2: 哎呀，你这个人吧，那你现在在这里转悠什么呢？
0: 赶紧回到寨子里，老老实实的去等吧。
1: 好吧，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先走了。
2: 去吧，去吧。

0: 邓小婷这个老狐狸，把自己包得挺严实。要我看，如果强攻的话，这个兵站肯定能拿下。
1: 是啊，凭你陈松林的能耐拿下兵站不是问题。问题是打起来之后，能不能确保人质的安全？万一邓小婷狗急跳墙，杀害人质，我们就白忙活了。
2: 洪参谋说的对，我们也是想到了这一点，才一直没敢动。
0: 瑞南说的对。
3: 强攻肯定不行，走吧，回去想别的办法。走。
4: 让我看，咱们还是得强攻，组织冲锋队。这些壕沟掩体算什么呀？半个小时绝对把兵站拿下了。
5: 强攻肯定不行，半小时太长了。你知道半小时邓秀天会干出什么事来吗？啊？想别的办法吧。
6: 咱挖地道吧。
3: 我看了一下，附近的土质很松，如果挖地道的话，能直接通到兵站下面。
0: 行倒是行，可时间来不及啊！司令员命令咱们要尽快的解救人质。
4: 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行啊？
0: 你急什么急啊？大家不是都在想办法吗？
4: 我有一个办法，天君。

0: 你说，
1: 按照现在的形势，咱们应该派人进去，里应外合。
2: 天君啊，你太幼稚了。邓秀婷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他可能允许陌生人进入兵站吗？
0: 天君，你接着说，你想派谁进去？
1: 我也没想好，我就是这么觉得。
0: 哦，原来你小子是有其一没有其二。
1: 我这不是刚想到的吗？
3: 如果你们想派人进入兵站，也许我能试试。
0: 拉铁，你能试试？
3: 是啊。
0: 那你怎么进去呢？
3: 我直接去敲门，告诉邓秀婷说小叶丹头人有封信要送给他。邓秀婷害怕小叶丹头人，他不敢得罪他，他肯定想知道信的内容，这我不就进去了吗？
2: 那拉铁兄弟，信的事怎么解决？
3: 这个简单，我模仿小叶丹头人的口气给他写一封，就用一玉血，他看不出来。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要保护好尼珀弟弟还有我们家之人质的安全，要不然我们以后是要找他算账的。
0: 是个好办法，派拉铁进入兵站，一来能摸清里边的情况，二来咱们里应外合，成功的把握更大。
2: 嗯，可是他一个人去势单力薄。
0: 是啊，
2: 最好再跟个人去。
0: 嗯，
1: 我跟他去吧，我化妆成彝人。
0: 你不行，邓秀婷他抓过你，还审过你，肯定能把你认出来。另外你不懂彝语，进去肯定露馅。
3: 焦木卡兄弟跟我去吧，他是彝人，应该不会引起注意的。
0: 好，这个方案可行。拉铁，你把木卡兄弟叫过来，咱们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1: 署长，你找什么呢？
4: 小鬼，我前几天翻译的那批文稿怎么找不到了？
1: 啊，我给您收起来了。
4: 收哪儿了？
1: 嗯，收到另外那个箱子里了。您总是把文稿放到这个箱子里，这个箱子里装的都是军用文件，弄混了就不好了。所以我在那口装生活用品的箱子里腾了一块地方出来，专门给您放翻译文稿，这样既容易找又不会搞混。
4: 你这个小鬼头还真有两下子，忙里偷闲还干了这么件事儿，值得
1: 谢谢署长夸奖
4: 啊。哎，
1: 我这也是边工作边学习，我想有空了再学点俄文，帮助您做一些缩影编辑工作，把您那些文稿整理得井井有条，那就更好了。
4: 哎，小心点，这可得小心点。你想学习这是好事儿，但是学习俄语是一件很繁复的事情，它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呢。有空我可以。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想学习俄文，帮您做些缩影编辑工作，把您的那些文稿整理得井井有条。

0: 你们两个人，去，以最快的速度把陈平同志给我请来。
1: 是。
2: 拉铁兄弟，木嘎兄弟，你们这次进入冰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要沉着冷静，随机应变，搞清楚关押人质的位置，确保人质的安全。一旦时机成熟了，马上发信号，咱们里应外合，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证人质的安全，因为那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是死，也要把他们都救出来。
3: 你们不能损失携带武器。 邓兄挺放你们进去之前，一定会送你们的身。所有的武器都得留下来。
5: 队长，你放心吧，凭我们一人武士的身手，就是赤手空拳也能把他们打败。
0: 好样的！你们先准备一下，等司令员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马上出发。
6: 嗯。
7: 报告，陈平同志来了。
0: 哦，太好了！来，陈平同志，请快请坐。
7: 司令员，
0: 这么急着把你请过来。 是因为有事要向你求教。
7: 啊，司令员别客气，您请讲。
0: 我听说你会讲彝人的话，
7: 懂一些，水平不是太高。
0: 那么彝文能看得懂吗？
7: 看得懂，我在学堂里曾经学习过。
0: 那太好了。这个账本是我们在冯大龙的杂货铺里找到的。
7: 哦，
0: 这里边有些东西是用。

0: 这些译文是名字，都是什么人的名字呢？有汉人的名字，也有彝人的名字，都是他记录的往来账目。 把一些和他做生意的人的名字分门别类的记下来，这样就容易记录了。请你看一下，这是什么名字？这个名字叫陈志喜。陈志喜是什么人？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但是有点想不起来了。这张纸条。 是冯大龙遇害之前，拼着命从账本上撕下来的。这说明他想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看来这个陈志喜对我们很重要。麻烦你以最快的速度帮我打听出来。这个不难，大桥镇就这么大，我出去马上就可以打听出来。那太好了，辛苦你了。等着我的消息吧。好。
1: 报告，
2: 讲。
1: 洪参谋来电，他们已经和侦察小分队会合，拟定好了作战计划。来电，请示批准。

0: 已经被包围了，出不去了。我们该怎么办？凭着红军那几杆破枪，能攻进我的兵站，做梦去吧！传达我的命令，让兄弟们监视红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0: 马上给参谋长发电报，要他派出一个团，急行军火速到达这里，对共军实施反包围。这些胆大妄为的红军，叫他们葬身鹰嘴崖。
1: 是。

0: 孩子他爸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1: 孩子他妈，
0: 哎，
1: 来来来，啊，来，过来过来。我来呢，是有事情想问你。
0: 哦，什么事啊？
1: 我前些天去打猎，这冯大龙兄弟到我们家里来，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什么时候再上山来？
0: 具体没有说，他只是说第二天再上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天为证，兄弟之情相照肝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6: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不是阿铁兄弟吗？
1: 李长官，我有一封小叶丹头人的信要交给邓指挥官。
0: 哦，行，但是旅长说了，得对你们二位进行搜身，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入内。搜。
2: 是。
3: 找了。走，没有
0: 啊。行，跟我走吧。

0: 老铁，干得漂亮！已经进入兵站了。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只要兵站立一发信号，马上进攻。
1: 好，准备战斗。
2: 是。
1: 进来。
2: 邓指挥官，你们是来送信的。
0: 是。
2: 说，是不是共军派来的探子？说。
0: 不是。
2: 再说一遍。

0: 是怎么回事？
1: 劈柴的时候伤到的。
0: 是吗？嗯，是吗？

0: 你给我跑跑试试！李德武，
1: 哎，
0: 乖，抓住他，
1: 是，
0: 带回去。

0: 敢，不敢，不敢！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欢迎来到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同志，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同志，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同志，云南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杨洋同志，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同志。参加今天开幕式的还有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执委会成员单位的相关负责同志，本次运动会的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国旗高擎，足音铿锵，鲜艳的五星红旗引领着4700万云岭儿女的前进步伐。今天的云南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

0: 下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
1: 自强耀春城，逐梦攀云巅。今天，全省残疾人运动员齐聚星耀体育馆，以自强不息书写人生华章，以勇毅前行攀登梦想高峰。本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残奥项目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特奥项目共设特奥田径、特奥游泳、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4个个人项目，特奥旱地冰壶1个团体项目，以及男女特奥篮球1个集体项目。这是一次拼搏梦想的赛场之约，更是一场残健同心、向阳而行的文明盛会。本届赛事将以备战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加强竞技体育人才梯队建设。云南正锚定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统筹推进残疾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康复健身协调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云南力量。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在本届残特奥会上，全体裁判员将严格遵守竞赛规则，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执裁，严谨细致、认真履职，维护赛场秩序，保障赛事规范有序开展，为残特奥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昭通市代表团，89名运动员将代表正在谱写壮丽诗篇的479.2万昭通人民，参加11个大项、189个小项的角逐。他们精神饱满，满怀信心，力争在本届残特奥会上创造优异成绩，为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再创新辉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曲靖市代表团，本届省残特奥会，曲靖90名运动员将参加8个大项、55个小项的角逐。邹连康、张希林等世界冠军领衔出征，他们将用拼搏诠释平等与参与，用汗水书写超越。

0: 与精彩，让我们期待曲靖运动员在赛场上再创佳绩，续写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玉溪市代表团，玉溪全市锚定省委3815战略，聚力两区两城建设，经济社会提级不稳，群众体育蔚然成风，残疾人体育厚积薄发，竞技赛场捷报频传。今天124名运动员承载全市人民期许，征战15个大项，他们将奋力续写玉溪残运新荣光。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宝山市代表团，宝山是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实践地，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滇西延边开放重要门户，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地，温泉康养旅居胜地。本届省残特奥会，宝山派出115人征战9个大项，他们将以昂扬的斗志奋勇拼搏，再创佳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代表团，楚雄坐拥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4张世界级名片，97名楚雄运动员勇毅前行，他们将参与11个比赛项目，以拼搏书写热血，用自强绽放芳华，彰显彝州风采，展现自身荣光。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代表团，扎根红河沃土，汲取梯田奋进力量，红河运动员以拼搏冲破身体桎梏，用热爱点亮璀璨人生，愿全体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勇创赛场佳绩，充分展现边疆地区残健共荣、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团，3期之乡康养文山，本届省残特奥会92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征战田径、游泳、羽毛球、轮椅篮球等14个大项、139个小项的比赛，他们将怀揣文山350万各族群众的期盼，自强不息，奋勇争先，彰显边疆民族地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普洱市代表团，普洱是景迈山茶世界遗产地，是民族团结誓词碑下的红色热土。本届省残特奥会，86名运动员肩负全市人民期盼，将参加田径、游泳等13个大项、144个小项的激烈角逐。他们将以汗水诠释坚韧，以拼搏书写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代表团，他们来自北纬21度的雨林与澜沧江畔，带着象脚鼓的豪迈和热带雨林的坚韧，将参加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等项目的角逐。生命不同，热爱相同，西双版纳运动员必将奋勇争先，取得佳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代表团，大理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也是4季户外运动之城，全民健身蓬勃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稳步推进，先后培养输送了李荣、刘志明等优秀残疾人运动员。本届省残特奥会，大理共派出128名运动员，先后将在19个项目的比赛中奋勇拼搏，争创佳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代表团，德宏是国家首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此次盛会，德宏代表团派出57名选手出征，角逐多个项目，4年蓄力再度启程。祝愿德宏选手超越自我，斩获佳绩，在残特奥会的赛场上绽放别样光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丽江市代表团，巍巍玉龙凝住不屈风骨，滔滔金沙江激荡奋进豪情。本届省残特奥会，丽江代表团共计90人，60名运动员将征战8个大项， 队伍里既有田径名将贾泽独基，也有9岁跳绳小选手，他们敢于挑战，追逐梦想，预祝丽江运动员赛出风格，勇创佳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代表团，高黎贡巍巍耸立，怒江水滚滚奔流，三江并流的峡谷大地淬炼出边疆儿女顽强奋进的意志。本届省残特奥会，怒江运动员肩负泉州各族群众的期盼，必将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超越自我，充分展现怒江残疾人自尊自信、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迪庆藏族自治州代表团，来自世界的香格里拉、雪域高原的运动员们，秉承缺氧不缺精神的信念，自强不息，奋勇前行。他们带着坚韧与梦想，奔赴赛场挑战自我。祝愿迪庆代表团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员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临沧市代表团，他们来自总书记牵挂回信的边疆热土世界瓦乡。本届省残特奥会由104人组成的临沧代表团将参加田径、龙人篮球、坐式排球等9个项目的角逐。他们怀揣自强不息的信念，用拼搏与汗水诠释我们都是收信人的使命担当。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代表团，作为西南地区唯一公办独立特殊教育高职院校，特职院秉持残章为玉、颂贤成华的校训，培育了大批自强自立、学有所长的优秀毕业生。本届省残特奥会，代表团派出90多名运动员参加10多个项目，他们将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书写赛场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昆明市代表团，
0: 湖滨春城，碧波烈焰，山水花都，繁花似锦。这座被阳光与温暖偏爱的城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每一位追梦人，也孕育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1: 本届省残特奥会，昆明共派出307名运动员奔赴赛场，他们历经生命磨砺，以钢铁意志踏上逐梦征程，将参加15个项目的激烈角逐。从新增的攀岩、铁人三项等项目，到游泳、田径、自行车等传统强项，昆明代表团全面出击。他们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用每一次起跳、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振臂，向所有人证明，生命的精彩从不因残缺而减色，拼搏的光芒只会因坚持而璀璨。
0: 此次盛会，昆明代表团立足主场，满怀信心，与全省运动员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在春城大地上奏响残健共荣、超越自我的昂扬乐章。
2: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现在，请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昆明市市长杨晨兴同志致辞。

0: 盛会开幕。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隆重开幕。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福建同志的委托，我谨代表中国昆明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向各代表团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向为本届运动会倾注心血的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最热烈的欢迎、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衷心的感谢。此时此刻，请允许我表达三份记忆。第一份记忆，致敬瞩目上场的运动员。省残特奥会是全省残疾人朋友规格最高、费量最重的体育盛会。你们从渝里各地汇聚春城，伴着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的沉淀，伴着对体育的热爱，奔赴上场。体育之美，在于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冲刺，每一次脊髓有力的投掷，每一次披荆全力的跃起。你们又拼搏发声，又费技证明自己。北京运动会自前耀春城、逐梦攀于巅的主题，这是你们拼搏奋斗最生动的注脚。祝愿你们散出水平、散出风格，在擅长上尽情绽放，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与掌声。第二份记忆，致敬点亮希望的奋斗者。残疾人事业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大家的合力托举。昆明这座城市，从不缺少温暖的故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昆明残疾人事业正从辅助走向赋能，从保障走向发展。第三份记忆，致敬温暖人心的实干者。承办本届省残特奥会，是省委省政府对昆明的信任，更是对昆明城市温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暖心的办事原则，在上市筹备、场馆无障碍改造、一级保障等各环节精益求精，不求失效。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春城实干者的默默付出。同志们、朋友们，残疾人事业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都是建设者。昆明市将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筑牢残疾人群体的保障体系，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本次盛会为新起点，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昆明实践的温暖篇章。最后，预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祝愿全体运动员超越自我，梦想成真。谢谢大家。
1: 现在，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

0: 人员、副理事长常真同志致辞。
1: 尊敬的刘洪建副书记、任军浩副主任、杨洋副省长、李马林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残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金秋九月，逐梦春城，在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运动会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隆重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残疾事业发展的云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相关部门、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省广大残疾人及其亲友、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致以亲切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高度重视残疾事业发展，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推动残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残疾体育运动不断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参与体育，乐享健身。残疾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先，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残疾人的良好精神风貌，充分彰显了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提高残疾社会保障水平，完善残疾关爱服务体系，残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残疾体育普及发展亮点纷呈，云南残疾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为国争光，贡献了云南力量。本届残奥会是展示云南残疾体育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残疾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残奥精神，遵守规则，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圆梦赛场。我们为你们点赞加油。最后预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现在请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主任、云南省副省长杨洋同志致开幕词。
2: 尊敬的洪建副书记、常真副理事长、军浩副主任、马林副主席，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自强耀春城，筑梦攀云巅。今晚云岭大地暖意融融，残运健儿同心相聚。刚刚结束的省运会余韵未消，荣光犹在，全省残健共融的体育盛宴又如约开幕，温情绽放。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信心、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更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推动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残疾人体育已成为云南残疾人事业的亮丽名片。

0: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残疾人运动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竞技平台，更是全社会辅残、助残、残健融合的交流平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勇于超越自我，挑战极限，赛出水平，赛出友谊。希望各代表团以体育为纽带，携手互动，凝聚共识，积极传播残健融合文明新风。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秉公执裁，营造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希望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暖心的残疾人体育盛会。同志们，十五新篇已经开启，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残奥精神，把体育运动的激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豪情，聚力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最后，预祝全体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祝省残特奥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现在，让我们荣幸地邀请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同志宣布本届省残特奥会开幕。
2: 我宣布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奏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

0: 请运动员代表苏立门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苏立梅。
0: 请教练员代表李建成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出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李建成。
0: 请裁判员代表张庆勇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公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张庆勇。
0: 请运动员、裁判员退场。

0: 谢谢，谢谢各位，晚上好。在我们云南直打巅峰赛，这是七彩云南的山水之风，同样也是拼搏向上的攀登之风。
1: 自强耀春城，逐梦攀云巅。今天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1652名残疾人运动员以奋斗之姿逐梦赛场，让我们共同喊出最赤诚的心声，
0: 我们都是巅峰。

绽放高原之光。本次省残特奥会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出赛事主题曲《高原之光》。接下来，有请云南孟巴纳西乐团为大家倾情献唱。

0: 人人皆可成巅峰，人人皆能助非凡。今天舞台的聚光灯照亮同样为这座城市默默奉献的残疾人和爱心人士，他们都是各自人生道路上的主角，也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的主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听一听属于他们的故事。
1: 意外夺走了他的左臂，一堂体育课又让他燃起希望。
2: 但我知道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1: 从省残运会连夺四冠，到连续两届残奥会勇夺金牌，为国争光。曾经的折翼之燕，用青春跑出一道光。
2: 不要在困难的时候去放弃，坚持就有机会发生奇迹。
1: 先天性视力残疾模糊了他眼前的路，却阻隔不了他逐梦的心。
3: 晚上别人睡的时候，我还在背这些书；别人在那些玩的时候，只要有人趴着躺着，我就赶紧去练书包。
1: 多年来，他免费传授同行技能，帮助500多名视障者靠手艺自立。他用双手点亮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同时，也努力照亮着别人。
3: 希望他们静下心来做好一件事，他们以后也会找到属于他们的那一束光。
1: 把扶残助残刻进企业基因，他相信一束阳光只要持续发热，就会足够温暖。
4: 2023年，我到东川特殊群体里面去看了一下，所以呢，我就组织大家公益市里的人对东川特殊学校进行帮扶。
1: 一次邂逅，让他记住了东川特校，于是他努力把康复器材搬进社区，将无障碍设施铺进运动员驻地。当特效换了新颜，那是他最快乐的一刻。
4: 公益扶残助残的势力呢，我们还一直在路上。
0: 有请云南残疾人田径事业标杆人物李朝燕，
5: 全国自强模范代表王京慧，
0: 助残企业代表杨平生，
5: 欢迎三位来到舞台中间。刚才我们从短片当中看到了他们励志的故事。在我身旁的这一位李朝燕，他坚持跑步从初中到现在整整23年，每天坚持，并且呢也从云南跑到全国，跑到里约，跑到东京，斩获各路金牌。那么现在他是一名老师，我相信对他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和历练，跑步在你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坚持下来。
1: 我跑步跑了20多年了，从农村跑到全国，跑向世界，是跑步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左右不了自己的人生起点，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去改变未来。
0: 太好了，掌声送给他。坚持不懈必将达到目的。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个王金辉王老师，他在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已经让19对新人组合成家庭。我觉得这一刻真的特别的好。
2: 在这几年创业生活时，和我们的盲人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不仅仅需要同情，更需要有一份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这样就算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也能把日子过得很好。
0: 幸福的日子就带给他们生命中的光亮，而这一份光亮来自于王金辉大姐的这份大爱。我们把掌声来送给她，好吗？
3: 谢谢。
0: 谢谢。
3: 好，那我身边的这位杨平生杨先生是我们的助残企业的代表，当然大家呢也非常亲切地称呼他为残联的编外人员哈。那么想问您，您觉得跟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去相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4: 最重要的是我把残疾人朋友他们当咱们，我做那点事就是需要的时候大家之间朋友之间搭把手，能帮一把是一把。
3: 是的哈，他们和咱们仅仅只是一字之差，但大大的缩近了我们的距离。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所奉献的爱心，谢谢。
0: 他们三位的暖意正如我们春城昆明四季的暖意，温暖着身边每一位需要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志愿者为他们三位送上鲜花以表敬意，有请。

0: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再次祝贺他们，感谢他们。
1: 是的，奔跑的脚步，温暖的双手，真诚的陪伴，他们都是巅峰，吹向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舞台上要来一群特殊的朋友，他们或许无法看见七彩云南的绚烂花海，也难以用脚步走过云岭大地的河谷山川，但是他们心中却饱含了对我们共同家园的滚烫与热爱。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盲友合唱团和五华区残联合唱团为我们共同唱出他们心中的彩云之南。

不分残贱，我们皆是凡人，平凡之躯亦能铸就非凡之魂，突破自我，向阳而生。每一束微光，终将汇聚成。

指尖生花，生生不息，一朵又一朵连成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坚持，桥的那头是希望。指尖生花，生生不息，一双手牵着一双手，一条路走成满天霞。采下那头是诗的远方，采下这头

千峰所到之处，大道已开满鲜花。我们以平凡之身立不凡之志，我们以微光之名赴时代之约，让每一次呼吸都涌起向上的力量，让每一次足迹都绽放生命的光芒。

0: 朋友们，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的火炬手已经来到现场。
1: 现在出场的第一棒火炬手是残疾人游泳运动员郑婷婷，她是全国第十二届残特奥会女子100米仰泳、100米自由泳双金得主，两破全国纪录。

0: 第二棒火炬手张万福，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学博士。他常年带领队伍深入基层义诊普及残疾预防，以医者仁心践行助残公益，是全省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第三棒火炬手张慧是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党委书记，他创新春城暖阳扶残助残580模式，打造初心咖啡屋，帮助心智障碍青年融合就业，被中国残联评价为云南故事走向世界。
0: 第四棒火炬手李朝燕是里约东京两届残奥会马拉松 T46 级冠军，多次斩获全国残特奥会金牌，并保持全国纪录。如今他投身体育教育，从赛场到讲台，薪火相传。
1: 现在，让我们共同见证本届省残特奥会的
2: 圣火点燃。

0: 山茶为具，巅峰姿态越山海，
1: 光耀云岭，巅峰浩荡九传扬，
0: 蓬勃力量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我们都是巅峰。接下来，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携手轮椅运动员和全体演员，为我们带来舞蹈《彩云奔跑》。

谢谢各位。接下来请全体起立，让我们用最嘹亮的歌声一同唱响歌唱祖国。

0: 亲爱的朋友们，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征程已经起航，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拼搏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布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9: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8: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10: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8: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1: 近年来，景洪市旅游旅居快速发展，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居民，外来人口远多于常住人口。王宁来到社区版纳别院小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听取社区工作情况介绍。他指出，社区和谐稳定，社会才能安定，通过下沉各级党群服务力量和警力，充实社区网格管理服务能力，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个好办法，要继续加强，不断优化，推动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倾斜，深入分析外来人口增长趋势结构和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和管理。要加强出租房屋管理，强化治安、消防等监督管理，对重点人群、人员和场所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要坚决制止小区私搭乱建行为，认真开展专项整治，防止破窗效应，切实维护法律法规权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发挥老党员、老干部和退休职工力量，鼓励旅居人群发挥专长，参与社区治理，凝聚放大正能量，共建共享和谐美丽家园。王宁还走进社区舞蹈室、书画室等，与来自辽宁、河南、北京等省市的旅居者聊家常，听取对社区服务管理的意见建议。看到大家积极融入新社区，享受旅居新生活，王宁表示欣慰，勉励大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祝愿大家在这里快乐生活，和美幸福。王宁说，外来人口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他们，吸引更多各地年轻人来此就业创业，增强城市发展活力，让美丽的西双版纳成为全国人民来了不想走的旅居胜地、旅创基地。基诺山郁郁葱葱，绿色绵延。王宁来到基诺山基诺族乡八朵村，调研雨林徒步、研学旅居等情况，查看基诺文化庄园经营业态，与村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主体负责人等交流，得知村民就业从采茶、割胶向徒步向导、非遗展演、民宿等多业态转变，向导服务成为村民重要收入来源，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00元跃升至200多万元。王宁十分高兴，要求村集体加强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帮扶，并将此项工作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抓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他强调，雨林就是资源，变成服务就是收入，要加强专业策划，丰富经营业态，培养一批品牌雨林徒步向导，设计推出一批体现民族元素、符合现代审美的手工艺品，围绕徒步、餐饮等服务不断提升品质、提升价值，靠独一无二的旅游服务和体验提升村民收益，要求当地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支持帮助旅居经营主体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化、定制化旅游，促进旅游旅居与房地产有机融合，实现旅游旅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宁对西双版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他强调，发展要有定力，西双版纳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旅游旅居为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实行群防群治，加强边境管控，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防汛、杜汛等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开拓视野，善于创新，开拓进取，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多研究解决基层问题，多推动工作，每年亲自抓五六项创新工作，办好几件重点实事，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胡大鹏、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扛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全面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奋力开创美丽云南建设新局面。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比较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突破，有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稳进提质。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增值，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要求，要积极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力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推动省内区域间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要提升中药材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推动从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8号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新耀体育馆开幕。
2: 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贺词。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杨洋致开幕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与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幻，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我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现了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前行的昂扬风貌。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至1936年期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云南，发生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2: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两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7个州市，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
3: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4: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2: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
5: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

0: 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1: 位于昆明市鹿泉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5月3日至9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0: 以那种惜人不惜船的方式，把红军3万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1: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
2: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1: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十四五以来，狄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3: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4: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金沙水拍，征途漫漫。90多年前，红军绝境突围，浴血前行，在云南播下红色火种，留下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初心使命历久弥新。如今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云南以长征精神破局开路。活化红色资源，让红色故事浸润人心，做强特色产业，城乡基础设施持续提质升级，民族团结硕果累累，乡村振兴步伐坚实。云岭儿女正以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9月8号，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理海东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这条全长25公里的地下长龙的打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海东隧洞地处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八大特长隧洞当中排名第5的长隧洞。
7: 本次贯通的海东2号下游到3号上游这个区间是全隧地质条件、水温条件最复杂的东段，我们历时将近8年实现了全面贯通。
6: 海东隧洞自开工以来，面临环水保管控标准极严、陡深斜井协同运输困难、长距离软岩大变形控制困难、突泥涌水原动线处置困难、不良地质高度密集且预测难度大5大挑战。随着主动段的全部贯通，后续二次衬砌、回填灌浆等扫尾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自2023年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昆明至老挝万象实现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跨境旅客席位由开通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入境人数由初期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截至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跨境客流，国铁昆明局不断优化跨境运输服务保障，在西双版纳、普洱等站以及国际旅客列车上，为旅客提供 供中老鹰三语服务，在重点区域安排客运员加强引导服务，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备轮椅、常用药等物品，为旅客提供帮助。今年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

0: 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跨境游、研学游、商务出行持续升温，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
1: 9月7号至9月13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7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
2: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3: 云南省的盲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9月8号晚，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与现场听障人士一同以手语唱响国歌，指尖流转间饱含着他们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0: 逃生，
1: 冒着敌人的炮火，晚上这个不要玩玩，要把这种立体的，就是你手指的立体感，把它呈现出来。接到任务以后嘛，我们是首先考虑的还是要从专业精神来进行挑选这部分演员，都是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手语的这个专业的基础是非常好的。国歌呢有手语的这个国歌标准版，严格的按照这个标准版来进行演示，每一句歌词要精准的传达到，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必须得一个一个动作要抠，必须要和音乐和词语要达到一个共鸣。
2: 虽然我听不到国歌的旋律，但是我可以用双手表达热爱，希望大家看见听障群体也可以有自己的光芒，我们一样心怀国家。
1: 我们新的长城，
3: 此次的参演对我而言不只是一次演出，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我希望通过手语让更多的人看到残障群体的力量。作为特教学子的我，未来也会坚守初心，深耕特殊教育事业，用自己的所学传递温暖与包容，
4: 把这个国歌唱进每个人心里，人人都是主角。不管是多平凡的人或者是残疾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不屈的精神去攀登我们的巅峰。
1: 在任何的场所和场地，那么只要有一位聋人，我们都要为聋人进行手语翻译。希望我们是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情绪是饱满的，用手语来表达对国歌的这种热爱。
5: 请全体起立。

2019年9月8号晚，省残特奥会开幕式之后，精彩仍未落幕。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带来即兴返场舞蹈，他灵动的舞姿惊艳全场，延续了盛会的热烈氛围。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漫步烟火氤氲的昆明老街，和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本土知名喜剧演员夏家伟一起，翻开冯骥才老先生的经典著作《俗世奇人》，品读书中小人物的奇妙人生。
1: 阅读启迪智慧，书香浸润初心。欢迎收看本期的云享书香。此刻我们身处昆明老街，纵横交错的百年街巷，藏着老昆明的味道、手艺人的坚守和普通人的烟火。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本书，就是来自冯骥才先生的经典力作《俗世奇人》。我们也邀请到了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本土知名喜剧演员夏家伟先生，和我们一同来解锁这本书的智慧。
2: 你好，依妮。
1: 你好。
2: 你们挑在我们昆明的老街这么有烟火气的一块地方，有推荐那么有烟火气的一本书，真的是太棒了。
1: 那我们走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2: 冯骥才先生呢，本身是天津人，他的写作也非常的有特点，读他的文字你倒觉得是他在家发言。另外一个哈，你看他叫俗世奇人，每一个故事是一个人物，也都发生在天津那块土地上。每一个故事它呢短小精悍，很快你就读完了，但是读完之后呢让你回味无穷，它真的里面蕴含了人生哲理。
1: 您自己看下来觉得最有共鸣最打动您的人物是哪一位？
2: 苏七快，他是当地的一个名医，但是他有一个怪癖，看病先拿钱。有一次就来了一个急诊病人吧，先交七块大洋，不交不看。旁边的医生看不过去了，哎，就借故去上厕所，塞了七块钱给病人家属说救人要紧。过后呢，苏七快呢就把他那个朋友叫住，塞了七块钱给他。苏七快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立的规矩，规矩不能换。就这么几个字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一篇短篇小说的核。讲得更深一点的话，你规矩一旦坏，撕开一个小口，可能里面就会有更大的口，就可能有更大的一个窟窿。
1: 而且放在今天再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读者有这种共鸣，也是因为现在守住规矩太难了，大家太向往这个。
2: 对，诱惑这么大，你想守住规矩不容易。而且我们现在是法治国家，
1: 对，
2: 法治就是规矩啊，你要守住它呀。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9月4号至7号，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培训班一行十人，先后深入宝山市龙阳区鹿江镇及宝山产业园区等多个点位，深入学习借鉴宝山市在生态文明建设、非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推进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培训班一行对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期待未来与宝山开展更多领域的交流互动，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9月8号，参加云南省面向南亚国家培训交流活动的孟加拉国医务人员走进弥勒，实地考察当地科技企业，了解产业园区建设和特色农产品资源，近距离感受弥勒产业的发展活力。
4: 瑞丽市总工会推出云端送岗就业服务，围绕珠宝、建筑、生活服务、金融等当地重点产业，通过直播的形式直观展示岗位信息、工作环境，实时解读就业政策，解答求职疑问，让广大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对接优质岗位，享受便捷、高效、精准的线上就业服务。今年已累计开展5期直播，并提供1715个岗位。
5: 以前我找工作特别困难，线下招聘会来回奔波，费时费力，十分的困扰。直播带岗活动流程便捷高效，如今我已稳定入职，顺利实现就业。
6: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缝纫工少数民族服装类马甲制作技能竞赛在文山州马关县举行。来自全省12个州市的13支队伍共35名选手参加，最终综合理论与技能实操两项成绩，评选出技术状元1名、技术能手9名。
0: 云南的秋天花艳果香，万物丰盈。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绚烂丰饶的云岭之秋。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八月下旬开始啊，一个活跃的低压系统就已经盘踞在印度上空，源源不断地给南亚东北部输送水汽。进入九月之后呢，这个低压系统依旧没有明显减弱。未来三天，受其外围环流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共同影响，尼泊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强降雨落区分散，前期土壤含水量已饱和，次生灾害风险高，务必要提高警惕。另外，不丹、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巴基斯坦一带啊，则是晴热暴晒，最高气温超过35度。在东南亚西南季风推动之下，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中南半岛多雨的状态将会持续到10月上旬。来看气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伊斯兰堡晴，24到34度。平布中雨，16到24度；地利晴，20到27度；马尼拉中雨，24到26度；金边中雨，25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中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18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2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6到34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河内小雨，23到32度；莫罕阵雨，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千万重。历史上最长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最长的一天》，经典人文地理即将播出。
1: 1944年6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的大厨们忙活了整整一夜，为即将参战的小伙子们准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战前大餐。牛肉、鸡肉、火腿、香肠，各式佳肴应有尽有。他们知道即将打响的这场战斗是一次极大的冒险行动，这些平均年龄仅为22岁的士兵们很有可能将一去不返。大厨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给他们吃饱吃好这最后一顿早餐。但是他们的好心真的做了错事，在浪高2米的英吉利海峡上颠簸了近4个小时之后，这些训练有素但是吃撑了的小伙子们晕船了，头昏呕吐，最起码折腾掉他们一半的战斗力。但就是这样，一支打了折扣的部队却顺利地攻克了希特勒亲自策划、隆美尔监督修建的大西洋壁垒，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成功的登陆战。诺曼底登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在这场战斗中，数百万盟军将士的生死取决于天气预报的准确性，超乎寻常的战术，令人惊叹的意外因素，时刻左右着战局的发展。生死登陆日，盟军与德军展开了怎样的较量？这一天为何被誉为历史上最长的一天？
0: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美国史学家萨穆尔·纽兰德曾说过，从日军偷袭珍珠港到巴黎陷落，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攻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没有任何一次战斗的意义能够与诺曼底登陆相媲美。诺曼底登陆不仅是二战当中由盟军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战役，也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行动。但是对于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这只沙漠之狐来说，这场战役却成了他永远的噩梦。
1: 隆美尔一生战功无数，但是获得的评价却趋于两极化。支持的人将其称为纳粹的战神，其高超的军事素质和出色的战术才能受到了许多军事爱好者甚至是著名军事家的尊敬和崇拜。但是反对的人根据其战略错误把它称为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矮子。诺曼底一战就恰恰击中了隆美尔的短板。隆美尔是步兵出身，他没有搞过海岸防御，对水温气象了解不多，
0: 本来就不懂海战。德国情报部门呢还上报隆美尔，说最近有暴风雨，不适合登陆。这隆美尔一听更加放心了，于是他决定呢先返回柏林的家中为爱妻呢庆祝6月6号的生日。那一天他心情很好还让勤务兵给他的妻子呢买了一双很漂亮的红色高跟鞋。没想到就在妻子生日的第二天一大早，一通情报官打来的电话让他措手不及，盟军竟然在诺曼底发起了猛攻。隆美尔不相信怎么会是诺曼底呢？盟军应该进攻的是加莱才对电话里他还在和情报官说，盯住这可能是盟军发起的佯攻。
1: 为何大兵压境，隆美尔依然不肯相信盟军会在诺曼底登陆？他口中需要注意的加莱又在哪里呢？
0: 实际上盟军当时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可供选择的登陆地点呢还有另外两个地方，一个是加莱，一个就是康坦丁半岛。但是康坦丁半岛呢地形狭窄又有德军是重兵部署，否决了这康坦丁半岛，加莱呢成了最合适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加莱距离英国近，航道短，又有两港，这盟军在这战役幅度又宽很适合登陆之后呢向纵深发起进攻。但是既然这盟军知道这里合适，那德军肯定也知道盟军通过情报

0: 查一看，好家伙，这隆美尔已经在加莱部署了十几个师啊，修建了强大的防御工事，在这儿登陆肯定是死伤惨重。
1: 早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出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便对德国实施战略夹击。但当时由于美国尚未参战，英国根本无力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战略行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被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就登陆地点一直存在分歧。丘吉尔认为，登陆欧洲的最好办法是从北非经西西里岛进攻意大利，然后自南向北进攻德国，这样就能攻击德国比较薄弱的南部地区，并且能绕过气候恶劣的英吉利海峡。而罗斯福则认为，盟军应该缩短进攻路线，直接攻击德国的要害，因此建议从大西洋沿岸登陆法国。最终，盟军采纳了罗斯福的建议，并开始在这个区域内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在加莱、康坦丁、诺曼底三个备选地点中，诺曼底虽然距离英国较远，但它的优点也很明显。这里地形开阔，可同时展开30个师。另外，它距法国北部最大港口瑟堡仅80公里。最重要的是，这里德军的防御比较薄弱。
0: 薄弱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加莱方向希特勒的德军有18个师，那么在诺曼底呢，只有不过3个师。这悬殊的兵力部署让盟军看到了胜利的可能。
1: 盟军关于登陆地点的选择虽然争论了很长时间，然而准备工作却一步也没有落下。盟军对于可能出现的两栖作战进行了多次演练。1941年12月，英国特种兵突袭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挪威海岸。特种兵在撤退前炸毁了一座鱼油生产厂以及海岸防御设施。8个月后，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又对法国的迪耶普港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突袭行动。但是这次行动却遭遇失败，3000多名盟军士兵阵亡。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在诺曼底行动之前，盟军对德军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战术。
0: 孙子兵法里啊就说过，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示之近，近示之远。盟军把这一招啊用的是淋漓尽致啊，他们越想在诺曼底登陆，就越要装作对诺曼底呢没兴趣。
1: 为了干扰德军对登陆地点的判断，安插在英国的德国双重间谍开始把大量经过仔细编排的假情报发回德国，这些情报都在强调盟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加莱。为了进一步把水搅浑，盟军特意制造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部队，美国第一陆军集团军，并用假情报暗示这支部队就驻扎在加莱港对面的肯特郡。指挥这支假部队的正是被德国人认为是盟军最善于进攻的将领乔治巴顿。
0: 巴顿将军是美军名将啊，他作风硬朗，打仗呢战果最大，伤亡最小，可以说啊是盟军绝对的主力了。当时啊，德军西线总司令叫隆德施泰特，他曾经说过，盯住巴顿啊，巴顿在哪里，美军的主攻方向就在哪里。这句话叫艾森豪威尔听到了，他心想啊，既然德军要以巴顿将军的动向来判断盟军的进攻意图，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的上一当。为了迷惑德军啊，这盟军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呀。
1: 盟军的无线电通信还模拟了一支集团军的标准模式，同时为了蒙蔽从英国上空飞过的德国侦察机，盟军在肯特郡的田野中布置了大量充气坦克。

0: 以及用木料和帆布制成的假飞机。肯特郡沿线的港口也到处分散着假的登陆艇，美国人把他们的好莱坞天分发挥到了极致。在做了这般伪装后，情报显示德军立刻派遣了18个精锐师增援加来，但是盟军心里依然不踏实，因为在他们身边有只看不见的狼。当时德军在英国有一个庞大的谍报网，代号为狼。英国军情六处费了很大努力，也没有把这个谍报网完全破获，所以登陆部队地面总指挥是蒙哥马利的消息很可能已经被德军获悉。为了让德国人放松警惕，英军专门找来了一个特型演员。
1: 真假元帅，德军深陷迷雾，兵不厌诈，盟军只欠东风，两军斗智斗勇，谁能更胜一筹？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最长的一天》，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2: 这个特型演员叫詹姆斯啊，是一个中尉，他长得很像蒙哥马利。这一次啊，他接到的任务就是扮演好蒙哥马利元帅。这未来的几个月里啊，詹姆斯中尉是认真地模仿着蒙哥马利的一举一动。他学得很像，很快呢，大家就分不清了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蒙哥马利元帅？时机成熟啊，军情处就把这个假的蒙哥马利呢送上了去往北非直布罗陀的飞机。但是百密一疏啊，真正的蒙哥马利不爱喝酒，这个假的蒙哥马利呢却是个酒鬼。
0: 在几个月的集训过程中，詹姆斯中尉滴酒未沾，这可把他憋坏了。上了蒙哥马利的专机后，他趁随行人员不注意，抄起一瓶子杜松子酒就躲进了厕所。不一会儿，醉醺醺的詹姆斯中尉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2: 看着面前的红脸壮汉，军情处急了啊！人家德国情报部门早就知道这蒙哥马利不爱喝酒，一会儿下了飞机，看到一个浑身酒气啊、满脸通红的蒙哥马利，这肯定得怀疑啊。于是大家赶紧啊，七手八脚的帮假蒙哥马利呢脱下衣服啊，让他站在飞机冷气通风口猛吹。这一吹啊，吹散了他的酒气，也把他给吹醒了。当飞机降落呢，假蒙哥马利啊像平常人一样下飞机了。这个时候啊，等待在飞机场内的狼一看到假蒙哥马利的身影，就赶紧的把这个消息啊报告给柏林了。蒙哥马利在直布罗陀啊，盟军最近不会在西欧大陆开辟第二战场。
0: 被真巴顿和假蒙哥马利骗得晕头转向的德军继续增援加来，而在诺曼底却只有6个师的防御兵力，其中还有3个战斗力一般的海防师。然而即便如此，盟军要想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也并非易事。
2: 论登陆条件啊，这诺曼底呢确实不如加来，因为这里呢没有天然的良港。但是部队啊如果登陆成功呢，就需要有条件优秀的港口啊供大型船只停靠，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后续的兵员补充啊、伤员撤离，包括弹药补给等任务。如果大型船只不能停靠，就只能靠小船来来回回的运送，那么此时盟军啊无疑就成了德军的活靶子呀。怎么办呢？艾森豪威尔想出了一个主意，没有天然港，咱们就人工造一个。
0: 但是短时间内怎样才能建成一个可以抵御恶劣天气的人工港口呢？英国人想出了一个极具创意的办法，那就是先在英国建造出有5层楼高的中空混凝土箱子，然后将它们拖到法国海岸沉入水下，被这种混凝土箱子合围起来的水域就能形成一个人工港。此外，英国人还在港内设计了海底输油设施，向部队提供所需的燃料。输油管通过绞盘铺设到海底，管线总长160公里。位于英国怀特岛上的泵站还被伪装成了一座冰激凌屋。 人工港问题解决了，但是如何才能让部队在离开大型运输船之后安全上岸呢？
2: 渡海登陆战并不容易啊，有两个关键时刻至关重要。这一个呢，就是登陆部队从登陆舰船到登陆艇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因为目标是静止的，就给对方的岸炮火力、航空兵火力呢提供了最好的攻击时机。另一个呢，就是上岸以后啊，这个时候啊立足未稳，背后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前面就是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登陆部队要面对的不仅有绵密的爆炸性障碍物和非爆炸性障碍物，还有对方的高远中近啊火力网，那杀伤力可不小啊！搞不好啊，刚刚登陆的部队就会被重新打回海里。可以说，登陆作战就是一寸沙滩一寸血，太难了。但是啊，再难也得登陆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难关呢？
0: 这次是美国人找到了答案，他们发明了一种平底的艇。这种机动性极强的小艇不但吃水较浅，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防弹能力。由于它的发明者名叫希金斯，因此美国人称它为希金斯船。可是之后又怎样才能冲过海滩，穿越德军的防御工事呢？英国人伯希·霍巴特将军想出了一系列极具创意的装置，这些装置因为外形奇特被士兵们称为可笑的东西，其中包括火焰喷射车和两栖作战坦克，用于翻越海堤的装甲坡道，还有负责扫雷的扫雷坦克，在沙滩和碎石上铺设坚硬路面的机械，用来应付壕沟的堆垛机，以及用来跨越更大障碍的架桥坦克。万事俱备似乎只欠东风了，英吉利海峡诡谲多变的天气此时成了横亘在盟军面前最大的难题。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准确的气象预测。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陆海空三军对于登陆时间的要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2: 这陆军呢，要求月明星稀，高潮上路。这月明星稀啊，能把岸上的火力点看得是一清二楚，方便盟军呢在规避火力打击的同时呢，来掩护自己的这个兵力，啊，伺机摧毁对方的火力点。高潮上路啊，船只与岸边的这个距离呢就更近了啊，有利于降低这个伤亡。海军呢则恰恰相反，啊，他希望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低潮上路。为什么选择月黑风高之夜呢？因为天黑，敌人的岸炮火力啊就看不到盟军了。为什么低潮呢？那是因为距离岸边远啊，船只就能在卸下兵力以后呢迅速撤退，从而有效地规避岸炮火力的攻击。但是啊，这意见有很多，老天爷却只有一个。
0: 英国的气象研究人员在查阅了许多气象资料之后，沮丧地发现，根据气象记录显示，六月初的英吉利海峡要出现同时符合陆海空三军要求的天气，几率还不到2%。当盟军被变幻莫测的英吉利海峡折磨得一筹莫展时，德国人又在做什么呢？
1: 大战在即，德军分歧重重，胜负难料，盟军殊死一搏，战场风云变幻，究竟谁主沉浮？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最长的一天》，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0: 随着登陆日期的日渐临近，盟军的蓝图甚至已经描绘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但是四年前出现在敦刻尔克英法联军面前的难题，如今再一次摆在了艾森豪威尔面前，那就是盟军怎样才能顺利穿越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行动的成败。与此同时，德军内部就大西洋沿岸的布防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B 集团军司令隆美尔认为，要阻止盟军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能让盟军部队成功登陆，所以开始的24小时是最为关键的时候。他主张将机械化部队直接部署到滩头阵地。可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德国陆军元帅隆德施泰特的反对。隆德施泰特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以步兵集中防守，将机械化部队部署在离海岸较远的纵深地带，等盟军部队上岸后就能形成包围。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2: 这大敌当前啊，最怕将帅不和，那该听谁的呀？其实啊，按照指挥关系来讲啊，隆美尔是隆德施泰特的下级，这个隆德施泰特呢，可不是一般人。他此时啊已经70多岁了，军人世袭家庭出身，一生战功赫赫。我们熟知的闪击波兰啊、闪击西欧等著名战役呢，都是由他主攻的，连希特勒啊都得让他三分。在26个陆海空三军元帅当中啊，他是唯一一个敢不摘白手套就跟希特勒握手的人。他虽然是装甲兵的专家，但是呢从来没有上过装甲车。因为什么呀？因为啊，他闻不了那柴油味儿。而隆美尔呢，出身平民，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出身啊不一样，理念呢也就不一样。这理念不一样啊，在军力部署上呢也难免争论不休。没办法呀，决定还得交给希特勒。为了把这碗水端平，希特勒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啊，一部分兵力部署在纵深，一部分兵力呢部署在滩头阵地。然而希特勒的这一部署啊，犯了兵家大忌啊，那就是平分兵力。这一决定也为希特勒诺曼底抗登陆作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0: 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代价是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是整个欧洲战场的命运。
2: 1944年6月4日啊，清晨的2:45，在伦敦圣保罗中学，盟军最高统帅部啊在召开作战会议。这议题呢只有一个，什么时候在诺曼底实施登陆？会上啊，盟军的气象处长斯塔克呢汇报了未来的天气情况。他说，在1944年6月6日6:30之后的36个小时之内，诺曼底会出现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如果错过这个好天气啊，盟军就得再等半个月才能登陆了。这个时候所有人不说话了，大家的目光呢都紧盯着艾森豪威尔。这时候艾森豪威尔需要做一个决断啊，是果断行动还是继续等待。他的参谋长史密斯说啊，当时将军的内心是孤独的。为什么是孤独的呢？因为作为统帅，他必须要独自做出决定，担负全责。艾森豪威尔翻开日历，看着6月6日，说了一句改变世界命运的话。
3: Let's go。
0: 艾森豪威尔拍板后，霸王行动正式开始。首先出动的是空降部队。临行前，许多美国伞兵将自己打扮成印第安战士的模样，以此来增强信心。历史的指针刚刚划过1944年6月6日0时，约有30,000名盟军空降兵率先登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夺取了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桥梁、海滩通路，摧毁了德军的炮兵阵地，为登陆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凌晨1:15，盟军的庞大舰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向预定目标进发。当德军还没有弄清登陆点到底是加莱还是诺曼底时，盟军数以万计的舰艇已靠近了诺曼底。 由于德军气象部门没有预报出6月6日的短暂好天气，盟军的登陆行动让他们猝不及防。德军 B 集团军司令诡诈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家中接到前线告急电话时，脸色煞白，连呼：“我太愚蠢了。”清晨6:30，经过短暂的交火，盟军第一批部队登上了海滩。
2: 当时盟军在诺曼底预定的登陆地点啊，有5个，从西到东分别是犹他海滩、奥马哈海滩、金海滩、朱诺海滩、剑海滩。那么在盟军登陆部队的当面呢，德军的抗登陆部队啊，从东往西一共是有6个师，而德军的主力师呢只有1个，352步兵师。这支部队部署在奥马哈海滩，要打败这支雄师可并不容易啊。
3: Today, with our allies, we embark on an operation of unparalleled importance to establish a beachhead at Normandy.
0: 按照预定计划，盟军分别于不同的时间在5个滩头发起了登陆作战。其他滩头的作战似乎还算顺利，但是美军第一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在攻占奥马哈海滩时，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驻守在这里的德精锐部队第352摩托化步兵师，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设施，展开激烈的反击，给美军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海滩上，美军找不到掩体，完全暴露在德军的机枪下，而美军的2栖坦克又陷在了海滩上，致使美军几乎得不到炮火的支援。在不到10公里的地带，美军就有2400名官兵战死。这意味着每前进100米就有24人倒下，每过9秒就有1名士兵牺牲。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作为随军记者参与了这场惨烈的战斗。他后来回忆道：“当我站起想看看远处高水位线的坦克里还有没有人的时候，一辆正在燃烧的坦克爆炸了，滚滚的灰色烟幕里发出巨大的闪光。在海滩的左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5批部队队员平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看起来就像是海岸上的许多满载的包裹一样。”为了尽快让海滩上的美军摆脱困境，盟军的驱逐舰只好冒险向海滩实施了炮火打击。幸运的是，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当天晚上，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美军终于向前推进到了2.4公里。1944年6月6日，盟军终于攻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共有10万人登上了欧洲大陆。这支部队将给纳粹德国带来致命的一击。这一天被艾森豪威尔称为历史上最长的一天。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价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 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8: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8: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 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9: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 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

0: 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羊咋跑到远山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好头啊，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多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哪吒，你已经长大了，从今以后一定要小心，知道吗？爹，娘，那我们
1: 为父还为此去陈塘关守将一职，我们就先回陈塘关吧。娘，您多保重啊！
2: 江先生，后会有期。
3: 哎，走好，走好，走好。哎，夫人，慢走啊。
1: 娘。
4: 大哥，我们以后也要去帮江先生。
0: 夫人，只是暂别而已，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让哪吒出去历练一下，对他的将来有帮助的。
3: 老爷，我知道。
1: 哎，木吒，我们两个也要赶快把功夫和道法学好。
4: 对，希望以后可以像哪吒一样有一身好本领，可以讨伐昏君。
0: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到达西岐，见到西伯侯，好共商大事。
5: 启禀大王，据探子回报，西伯侯姬昌在西岐只是日常处理百姓琐事，闲暇之时陪他的夫人种种花，下下棋，四处看看，并无招兵买马反叛之意，请大王明察。
6: 依太师所言，西伯侯并无反叛之意。
5: 老臣所言句句属实，绝无虚言呐。
7: 千万不能相信西伯侯啊！臣以为这是西伯侯让我们放松警惕，背地里招兵买马使用的障眼法。
8: 是啊，大王，西伯侯可是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你要是相信他，那肯定会后悔莫及的。
3: 大王，臣妾也觉得这是障眼法。大王，你想想，有哪个做父亲的？被逼着吃了自己孩子的肉，还能够若无其事地种花下棋，没有报仇之心，还能对那个仇人忠心不二的。
6: 王后说的有道理。
5: 那你们的意思是说，老臣所派的人老眼昏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
9: 文太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觉得这西伯侯过于狡诈狡猾，
8: 是呢，
9: 又太正直了，我怕您被他
5: 推住。休得胡说。
6: 行了，别再吵了。
5: 大王，老臣不认为西伯侯有任何反叛之意，反而是我朝中有些人说三道四，妖言惑众，朝中弥漫着一股妖孽之气。大王，还望你对于是非曲直定要深思熟虑呀。

0: 侯爷，禀侯爷，二公子他回来了。
1: 啊？
2: 什么？范儿回来了？
1: 啊！侯爷，太好了，范儿总算回来了。
2: 范儿总算回来了。范儿，
0: 二公子，爹，娘，
2: 起来，快起来。
1: 范儿，让娘看看。范儿，你好像长大了。
2: 几个月不见，我儿真的长大了。
1: 哎呀，好像瘦了一点啊。
0: 娘，孩儿身体很好，你们二老不用担心。
2: 范儿，这一路前去可曾？
0: 爹，我知道那个白发老者的名字了。
2: 什么？你知道了？那快说说，他叫什么名字？
0: 此人姓姜，名尚，字子牙。
2: 啊，姜子牙。
1: 侯爷，你要找的就是这个人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只是此人法力高强，确实不凡。
0: 没错，爹，此人确实不是凡人。
2: 那范儿，你能确定爹要找的那个白发老者就是姜子牙吗？
0: 爹，白发老者是他本尊的样子，此人平常化身成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2: 啊？那范儿，你有没有把人带回来？他人在哪儿？怎么了？
1: 范儿，你直说无妨，你爹他不会怪你的。
0: 爹，我去叫他来了，可是他没有跟来，还说时机未到。
2: 时机未到。
0: 对了，爹，他说有一句话一定要叫孩儿带给爹。
2: 什么话？快点说。
0: 他说叫孩儿到西岐的水田月边去找他。
2: 水田月。
1: 侯爷，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们西岐好像没有这个地方。
2: 水田月，水田月。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渭水。
0: 啊，水田月边。对，爹，是渭水，是渭水，没错。
1: 红包，姜子牙太凶狠了，他居然砍断了你的一只手臂。
3: 是啊，还好有百花仙子用他的仙液帮他止血，要不然公豹早就失血而亡了。
1: 大姐，你救救公豹吧，救救我的公豹。
4: 公豹，你的断臂呢？
3: 我刚才急着救公豹，他的断臂落在了姜子牙那里。
5: 大姐，求求你想想办法吧，我现在一只手根本无法施展法力，我现在就像一个废人一样。
1: 公豹，不准你这么说自己。
4: 你现在失去一只手臂，无法施术，这样下去自然是不行的。可惜你的断臂没有被找回来。好，我再想想办法。
3: 对了，大姐，姜子牙往西岐去了。
4: 什么？去了西岐？这……
3: 大姐，他去了西岐，是不是去帮助西岐那个姬昌去了？
4: 看来姬昌果真是女娲娘娘说的那个人。我真是后悔当初没有将他给除掉，如今成为了心腹大患。
3: 那怎么办呢？
4: 青青，姬昌之事暂且按下，我们只要找机会挑拨文太师他们对付他们就行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你和玉庆要去朝歌郊外找到一只天狼。
3: 找天狼？
4: 不错。

0: 当初我和青青回朝歌的时候，曾遇见一只天狼出现在郊外。你们现在就去打听打听消息，看能不能找到他。我先用法力控制住公豹的伤，如果他的伤愈合的话，就没有办法在街上断臂了。青青，事不宜迟，快去吧。快去吧。公豹，你先盘膝而坐，我来帮你。
1: 谢谢大姐了。

0: 奇怪，我从渭水的那边走到这边，又从这边走回那边，一直没有看到姜子牙。你们两个看到没有？启禀公子，没有看到。难道姜子牙在骗我？或者他还没有来？走吧。
1: 大姐，大姐，青青，青青，消息怎么样？我们打听到，在太行山脉确实有一只天狼正躲在一处山洞修炼呢。
2: 太好了，
1: 大姐，你要我们打听天狼是为什么呀？
2: 我要借天狼的手臂一用。
1: 借天狼的手臂？
2: 不错，
1: 我要借天狼的手臂给公豹一用。
2: 啊啊！
1: 大姐，这天狼是动物，我是人啊。不，公豹，你放心，大姐不会害你的。我透过女娲石学到了一种凝神换体的方式。虽然你是人，但是我可以借用灵兽的手臂来给你用，到时候你的身体里面不但有你自己的法力，而且还可以将那灵兽的法力通通吸收。嗯。
2: 这好像听上去不错啊！
1: 当然，我只要将天狼的法力逼到他的左臂上，然后再将他的左臂砍下，这样一来，天狼的法力就通通归你所有了。<笑>
2: 哎，不错不错不错！<笑>哎，
1: 对了，公豹，现在我的体内已经没有了妲己的魂魄。 而且已经依靠女娲石之力完全融合了这副躯体，可以以这副身躯来成功运法了。所以这女娲石我暂时没用了。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你。我相信你戴之后一定会有用的。<笑>
2: 谢谢大姐。<笑>
3: 大姐，这女娲石这么好用，你就借我几天玩玩嘛。
1: 玉器，你做事鲁莽，不适合戴，还是公豹戴比较好。哎呀，行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赶紧去找天狼吧。
4: 好，
1: 那公豹，你呢？先在这里休息，我们呢，去去就回来。
0: 好，
1: 走。
4: 去哪？
1: 走了。
4: 什么？ 没有找到人。爹，孩儿在渭水两岸，就连周边的山也都找遍了，可是没有找到江先生的踪影。
5: 这就奇怪了。
3: 侯爷，你要不要卜一卦，看看江先生现在在何处？嗯。

0: 爹，这是什么卦象？
1: 我竟然也看不出江先生如今到底在何处。
2: 侯爷，你卜卦一

0: 向精准，这是天下皆知的，怎么会算不出来呢？
1: 夫人，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的卜卦之术精准，可是却有人不让我知道他的行踪啊。看来那位江先生是……
2: 爹，是什么？您快说啊。
1: 是躲着我们。
2: 哦，可是他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1: 这爹就不明白了。或许真的是时机未到，等时机到了，他自然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啊，花儿，
2: 孩儿在。
1: 这些日子你多到渭水边去走走，顺便打听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人家搬到渭水边。
2: 孩儿遵命。

0: 大姐，前面不远处有个山洞。
1: 嗯，就是那个。
0: 大姐，这太行山脉那么多的山洞，你为什么确定是那个呢？
1: 傻丫头，大姐的鼻子可灵着呢。
2: 老子在此清修，谁敢扰我清静？
3: 哦，三个妖怪。
4: 我是九头雉鸡精。
0: 我是一石琵琶精。
3: 雉鸡精，琵琶精。那你一定就是九尾狐狸了。
1: 哼，不错，还挺有眼光的嘛。
3: 嗨，老子早就知道你们三个妖怪去朝歌那儿迷惑帝辛了，我可不想和你们同流合污。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们这次前来只是想借用你的左臂一用而已。
3: 我的左臂？你胡说什么呢？
0: 不但要借用你的左臂，最好把你千年的法力都集中到左臂上，一并借给我们用用。
3: 嗯，我看你们三个是疯了。
0: 大姐二姐，不用跟他多说了，直接把他的左臂给剁下来吧。嗯。

0: 手臂已经拿到了，
1: 那天良的功力呢？
2: 刚才我们在围攻他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功力都聚在这个左臂上了。现在，我们快点拿回去给宫保接上。
0: 好，
2: 走。

奇怪，我刚刚明明打中了一只兔子，怎么见落下来，却什么没打到呢？我可是从不失手的。

我有只小狗呢，这小狗居然还断了一条腿。小狗，你疼不疼啊？哎呀，这荒山野岭的，你还断了一条腿。如果不小心被野兽吃了。

0: 的天哪！这样这样，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
1: 没关系的，公豹，这是正常现象。等过了一段日子，你这个手臂就可以完全融合你的身体，变成一只人手。你只要先用衣服遮住就好了。
0: 哎呀，谢谢大姐啊！
2: 还要谢谢我呢。啊，要不是我，你早就死了。
0: 当然了，谢谢玉清。哦。还得谢谢我的青青啊，青青，
3: 大王到！
0: 大姐，大王来了，怎么办呢？
1: 没事，我来处理。
0: 哦，走。
4: 美人，
1: 恭候大王。
4: 哎，美人，美人，快请起。
5: 恭候大王。
4: 国师啊。很久没见了，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会在孤王王后的寝宫里面呢？
0: 我，
1: 大王，你先坐，来。大王啊，你有所不知，国师前段日子去了西岐，这次他过来是跟我汇报军情的。
4: 汇报军情？
1: 对呀，大王，大王，你知不知道姜子牙投靠了西岐？
4: 什么？
1: 大王，我曾经跟你提过，西岐的姬昌不可不防，你非但不听，还放了姬昌。现在你看看，果然他变成了心腹之患。
4: 可是文太师刚刚派人去西岐打探过呀，那西岐并没有造反的意图。
6: 大王，这西伯侯要造反，肯定是处心积虑地隐藏自己的意图。再说，文太师派去的那几个人，来去匆匆，不过才数天，哪像我们的国师，在那里隐藏了许久，所有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的。
0: 回禀大王，微臣已经打听清楚了，那姬昌正在招贤纳士，很多人都去投靠他，连姜子牙也投奔他了。
4: 姬昌算什么东西？这个老不死的，国王明天就派兵灭了他的西岐。只是这文太师刚刚班师回朝，国王不想他太劳累了，应该派谁去呢？
1: 这还不简单吗，大王？监造露台的崇侯虎吗？崇侯虎身为北伯侯，军力雄厚又有能力，我看你就派崇侯虎去攻打西岐吧。
4: 派崇侯虎？派崇侯虎倒是没什么困难，只是这姜子牙他会妖术，万一我军陷入他的妖术之中，那就……
6: 大王放心，我玉庆曾经跟仙人学过法术，而且大王这边就是天子之师，只要我们贴出榜文，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奇人异士来投靠我们的，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怕姜子牙了。
4: 爱妃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7: 在，
4: 马上去召集朝中重臣，孤王要发兵攻打西岐。
7: 诺。
8: 侯爷，启禀侯爷，朝歌方面传来消息，那昏君已派崇侯虎带兵来攻打我们了。
0: 什么？这……
9: 侯爷，
1: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8: 侯爷，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应战了？
10: 虽然咱们西岐粮草充足，兵力充沛，可是若贸然应战，那岂不成了叛国大罪了吗？
9: 侯爷，如今昏君荒淫无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如果侯爷真的为天下苍生着想，你就应该讨伐昏君。再说了，伯邑考也是被昏君杀害，难道我们还要忍气吞声吗？
8: 是啊，侯爷，如果 我们以昏君残害忠良为由而起义的话，那我们是出师有名啊。
10: 这
7: 爹，
9: 二公子，
7: 发儿，爹，听说朝歌已派大军前来。
10: 不错。
7: 爹，那昏君是派谁带兵攻打我们的？
10: 是崇侯虎。
7: 哦，北伯侯崇侯虎。
10: 是啊，那崇侯虎他天生骁勇善战，大王曾多次派他出征，皆大获全胜。哎，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啊。
7: 爹，您打算派谁去应战？
10: 这也是为父所担心的地方啊。
7: 爹，您不用担心，孩儿愿意应战。
10: 什么？凤儿，你莫非你有什么把握？
0: 是。
9: 发儿，为娘已经失去伯邑考，你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啊。
7: 娘，爹，二位放心，如今江先生已经教了我一些法术，而且孩儿也得到了一件神兵黄月。孩儿的武功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请爹让孩儿出战吧。
10: 真的吗？
7: 真的。
10: 好，发儿，那就由你领兵去应战。
7: 遵命。

要不要吃东西啊？吃东西吧，来，你看，饭，多吃一点。嗯，公子请看，我们在这里布阵，然后从这儿

0: 这重口虎既然都已经来了，为何驻军30里外，不敢靠近呢？公子放心，探子已去打探，相信很快就会回报的。 禀公子，
1: 怎么样？敌营目前还没有动静，
0: 再探。诺。 奇怪，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动静？难道其中有诈？

0: 参见国师玉妃娘娘。
1: 免礼。
2: 程豪虎，对方可有动静？
0: 回娘娘的话，对方出城安营，尚未有动静。
1: 程豪虎，我要的东西你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全都按照国师你的吩咐做了。
2: 很好。
1: 姬成、姜子牙，你们根本想不到

我会因祸得福吧。我现在身上不仅有了道术，还有了妖法。姜子牙，我们再见面的话，我绝不可能饶你。

真是奇怪了，为什么在这里安营扎寨这么长时间，敌方不进攻，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是为什么？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们的粮草肯定不够。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呢？这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啊。

0: 什么声音？公子，公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浑身奇痒难忍，不停的在挠自己，不停的流着血，已经好多人都死了。有这种事情，好痒啊！你的脸，我的脸，这是怎么回事？脸，我也不知道，好痒啊！这是为什么？
1: 医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也彻夜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来大槐树的河岸乡，可谁想到了后半夜，全军将士都说自己身体和脸很痒，拼命的挠啊，结果全军将士都哎呀，公子，公子，救我，救我，公子！
0: 哎，公子不可，
1: 救我，
0: 为何？怕是会传染的，爹叫我带兵出来的时候，还再三嘱咐我，不要骚扰百姓，照顾好全军将士。

0: 如今大军尚未出征，就将士们就一个一个病倒了，这叫我们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1: 哎，公子，这会不会是崇侯虎他们用的妖法？
0: 用妖法？
1: 那怎么办？他们要是用了妖法的话，我军怕是无法抵抗了。
0: 这样下去可不行。医生，微臣在，速速禀告虎爹，在西岐城内张贴榜文，并在城内广招大夫，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治好这些将士的怪病。
1: 微臣知道，微臣这就去禀告侯爷，并张贴榜文。
0: 速去，
1: 遵命。
2: 什么？所有的人都中毒了？
0: 是啊，侯爷，事不宜迟，请侯爷立即张贴榜文，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夫能够治此怪病。
2: 这找大夫容易，
3: 但本侯怕的是……
4: 侯爷，你是怕对方是妖邪作祟？
2: 正是如此。
0: 微臣也是这么想的。这要真是妖邪作祟的话，恐怕没有一个大夫能治此病症啊。
2: 这……
4: 侯爷，我看我们还是先贴出告示，说不定发儿之前去找的那位江先生，他会看到告示前来帮助我们也未可知啊。
2: 夫人说的是啊。医生，
0: 微臣在，
2: 就照这样子赶快去办。
0: 诺。
5: 你们都回来了，
6: 师傅。
5: 小妹啊，赶紧拿去洗了，洗完之后拿去晒干。
7: 马上就去啊。
5: 哦，张弟，一会儿小妹洗好了，你跟武进两个负责把所有草药捣碎，并捣成药糊。
7: 啊？为什么？
5: 我要做成药丸。
7: 哎呦，怎么这么麻烦呀？这到底做什么的呀？
5: 我要救人。
8: 啊，救人？救什么人啊？
5: 有人用妖术制造了一场瘟疫。
8: 啊？
7: 瘟疫？
5: 没错。要是我不赶紧去帮他们的话，恐怕整个西岐都会被牵连到。
8: 哇！师母，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师母，咱们得赶紧去帮忙啊！
7: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知道了。
9: 师叔，
7: 可是那些药丸到底要怎么做呢？
9: 师叔，我已经从女娲庙中将香炉灰取回来了。
5: 太好了。
10: 国师，没想到你的阵法如此厉害。探子回报说，姬发他们的军队全部中了瘟疫，这下我们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让他们全军覆没了。
11: 这个阵法可不是普通的阵法，就算有神医来也无能为力了。
10: 敢问国师，你这阵法叫什么阵，竟有如此厉害的瘟疫啊？
11: 此阵叫瘟皇阵。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瘟皇阵？相传这是截教独有的厉害阵法。
12: 是啊，没想到元帅也知道这个阵。啊，
10: 我二弟崇黑虎常年在外云游，曾习得一些艺术。记得他曾经跟我提过这温皇阵，说此阵一出，任对方有多少兵马都在劫难逃啊。国师法力高强，下官在此敬国师和玉妃娘娘。
11: 来。
12: 大王，大王，臣妾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13: 啊。

0: 什么好消息啊？
1: 青青接到了国师的千里传音，国师说他已经在西岐那边布下了温皇阵，而现在西岐的所有兵士都已经得了瘟疫，相信不用多少时日，我军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战胜班师回朝了。
0: 真的吗？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

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

0: 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

0: 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真无分别，美

0: 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0: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国师，没想到你的阵法如此厉害，探子回报，说姬发他们的军队全部中了瘟疫，这下我们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让他们全军覆没了。<笑>
1: 这个阵法可不是普通的阵法，就算有神医来，也无能为力了。
0: 敢问国师，你这阵法叫什么阵？竟有如此厉害的瘟疫呀？<笑>
1: 此阵。
0: 叫温皇阵，这就是传说中的温皇阵。嗯，相传这是截教独有的厉害阵法。<笑>
2: 是啊，没想到元帅也知道这个阵。
0: 啊，瓦尔迪重黑虎常年在外云游，曾习得一些艺术。记得他曾经跟我提过这温皇阵，说此阵一出，任对方有多少兵马都在劫难逃啊。
2: 国师法力高强，下官在此敬国师和玉妃娘娘。嗯，
1: 来。<笑>
2: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啊？什么好消息啊？
2: 青青接到了国师的千里传音，国师说他已经在西岐那边布下了温皇阵。 而现在西岐的所有兵士都已经得了瘟疫，相信不用多少时日，我军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战胜班师回朝了。真的吗？嗯，
1: 那真是大快人心呐！<笑><笑>
2: 大王洪福齐天，谁要是敢惹大王，就是要和天作对，他们都是自找死路。说得好。
3: 王后说得好，既然我军即将得胜，现在我就命人去准备一些酒菜，我们来庆祝一下。好啊，快去快回。嗯。啊，这次国师算立了大功了。大家都帮帮忙，寻找一下有没有代罚。
4: 是这种什么样的大夫才治啊？
5: 哎呦，这都是我审的。

0: 这是什么？事发生，哎，我让你挨点啊！干什么？怎么回事？哎呦，怎么回事啊？哪来的？
1: 这哪来的老头呢？
0: 这干嘛呀？这是？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告示。 我不识字啊，
1: 老夫人，你不识字，那你看什么呢？
2: 我看呢，这块布跟我家的窗帘特别相似。
1: 我家的窗帘啊，
2: 烂了一个洞，我觉得刚好可以拿去补一下。
1: 你大胆，你怎敢乱撕告示？
2: 什么？ 告示，干嘛用的呀？哎呀，
1: 这是要。

0: 要寻找治此怪病大夫的告示。你，
1: 治怪病啊，您找老身我就对了。您说是不是啊，医生？
2: 你认识老关？
3: 他怎么知道？
1: 我当然认识你了。我是谁呀？我是百草仙姑。
2: 百草仙姑？
1: 我们家呀，种满了百草。你知不知道上古有个神农氏啊？
0: 当然知道。
1: 我就是神农氏的后裔。我天天呢尝百草，瞧我这舌头都已经成了这么宽了。
0: 这跟治病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3: 关系啊，
1: 我尝过那么多的草，就没有一种草是我不知道的。
3: 这么厉害，
1: 所以要治怪病啊，我一定能治。拿着，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药丸儿，给你的将士服下，我老身保证药到病除。
0: 什么？药到病除？不是，是你耳朵有问题啊，还是我说的不明白啊？
1: 我说的是药到病除。
0: 那要是治不好呢？
1: 要是治不好，老身就死在你面前。
0: 好，来人，把得病的将士带过来。
4: 这病真可怜呐！
0: 仙姑，请快随本官去见侯爷吧。
1: 不必了，您还是赶快医治您那些将士要紧呐。
0: 对，那请仙姑快跟本官来吧。
1: 我是叫你去医治，并不是我随你去医治，明白吗？
3: 为什么呀？
1: 给，拿着。
3: 这么多呀？这是药啊？
1: 这布袋里呀，都是医治这个怪病的药丸。记住，一人一颗，保证药到病除。
0: 那下官带西岐的将士感谢仙姑赐药。可是仙姑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又不随本官去见侯爷，侯爷要是知道的话，会怪罪本官的。
1: 哎呦，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随你去了，但是并没有说我自己不去啊。娘，还是先去救你那些将士，我就去拜见侯爷啊。
0: 好，那本官叫将士给仙姑带路。
1: 好。哎，对了，切记，将将士医治好以后啊，千万不可声张，更不能让敌营的人知道。
0: 这是为何？
1: 因为这是狄仁师的邪术。
5: 啊，大姐，
6: 青青，怎么样？公报有消息传来了吗？
5: 没有，连玉庆都没有消息。
6: 奇怪了，都这么久了，应该传来捷报才对啊，怎么会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5: 莫非，大姐？你不会是想公豹和玉清会出什么事吧？
6: 我就怕是姜子牙那帮人在捣乱。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
5: 大姐，我跟你一起去。
6: 不行，你得留在后宫，万一大王要找我，你要帮我掩饰，然后尽快通知我。我先去看看，马上回来。
5: 好。

0: 西伯侯素以贤德著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老太太呀，已是久仰您的大名喽。
1: 西伯侯，不用客气。先生知道我是西伯侯，侯爷素以贤德著称，无人不晓。
2: 老人家，这句话本侯也曾听一位奇人说过。
0: 哦，是谁呀？
2: 是一位白发老者，名叫姜子牙。
3: 哦，姜子牙呀！
0: 不认识。我说西伯侯啊，你怎么老看着我呀？那个我可告诉您啊，我已经嫁人了。你完了。西伯侯啊，那个我已经把你的士兵医治好了，你接下来还有何打算呢？啊？
2: 虽然将士们都已经医治好了，但是战事未止。如果日后上苍能保佑我西岐将士无伤，那姬昌愿意减免赋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3: 你早就该这么做了，我跟你说，必须得减免赋税。
0: 西岐的百姓个个都拥护侯爷，如果此战真如侯爷所愿，那也是西岐百姓为侯爷祈求之福啊。除此之外，侯爷您呢，多到民间走走，做点事情，以平易而见人呐。
2: 好，如果西岐将士真的无伤，还可以成功退敌，那姬昌愿意去为百姓做些事情。哦，只是姬昌只会卜算之术。这样吧，如果我军真能大胜，那姬昌愿意到民间去替百姓卜卦算命，教他们趋吉避凶三天。
3: 哎，这个听起来不错啊。哎，这个真不错。那个
0: 那个西伯侯啊，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不敢，先姑的大恩大德姬昌感激不尽。希望仙姑不妨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好让姬昌略尽地主之谊。
3: 哎呀，西伯侯，你可算是说到点儿上了。我最喜欢的就是
0: 那个西伯侯啊，我还得回去找我那个老师傅呢，所以不宜久留啊。
2: 仙姑这把年纪还有师傅？
0: 那个我，西伯侯啊，您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我可告诉你，我上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老师傅呢。那个西伯侯啊，我得回去先找我师傅，才能再过来帮您。您之前说过的话不会食言吧？
2: 绝不食言。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2: 送仙姑。
0: 不送。
3: 吓死我了，师傅怎么让我见这么大个官儿啊？

0: 太师啊，最近调养生息的可好啊？啊，
1: 托大王之福，一切安好，多谢大王关心。大王，请
0: 来。
1: 大王，老臣听说大王要派崇侯虎去攻打西岐，可有此事啊？
0: 确有此事啊。
1: 大王，西伯侯姬昌一向安分守己，勤政爱民，而且对大王的大商朝也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呢。上次老臣探子回报，西伯侯姬昌并无反叛之意，大王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太师，你有所不知啊，就在你调养生息的这些日子，国师申公豹亲自在西岐待了数天，而他的情报确实看见了姬昌暗中一直在招兵买马，姬昌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掩人耳目而已。
1: 此事恐怕有人在恶意蓄谋罢了。
0: 太师的意思是说，国师说的不是事实？
1: 哦，老王，老臣不是这个意思，老臣是说，倘若此事并非事实，老臣担心呐，这样会带来不必要的战端，只怕到时候会引起诸侯不满，百姓怨言，劳民伤财啊。
0: 太师啊，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国师已经在西岐的边境布下了温黄阵，现在西岐所有的兵士们全都得了瘟疫，再过不久我军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将西岐大军全部歼灭。
2: 怎么会突然心神不宁呢？原来是温魔，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呢？既然温魔要来，我就得好好的准备一下。

该来的总是要来，我能不能破温魔，暂时并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就在这里，看你如何闯进来。

0: 温魔，你现在就去渭水附近将姜子牙给杀掉。嗯，去吧。
1: 大姐，这样行吗？
2: 大姐实在太聪明了，竟然将温魔的元神打入重侯虎的体内，那这样一来正可以发挥他的威力了。
0: 哼，我只要用女娲石罩着温魔，这样就算姜子牙的法力再高强也打不过他。

0: 闲不死你。
1: 昏魔攻不进姜子牙的法阙，公豹，你快用女娲石助他一臂之力。
2: 好，

你这个不想要命的，看我的！ 无忌，不可！ 不许伤害我徒弟！

0: 他们变得一愣一愣的。
1: 哎，真好玩，
2: 是
1: 啊，没想到他们会上当。哎，母鸡啊，你干嘛啃竹竿啊？饿了？
2: 是啊。
3: 你们都别碰母鸡，
0: 师母小心。
3: 哪吒，用你的混天绫绑住他。
0: 好。

0: 相公，刚刚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它是瘟魔。
0: 瘟魔？啊，
2: 瘟魔？
0: 瘟魔是什么东西啊？
1: 瘟魔是带来瘟疫、带来灾祸的。哦。所以刚才我用盐来驱邪，用火来清除它。没想到武吉突然之间跑过来，被瘟魔的瘟疫传入体内了。
0: 啊！传到体内，那怎么办呢？
1: 它会比溃烂更恐怖。
2: 不会吧，师叔，您赶快想办法救救武吉啊！
1: 现在，趁大娘和小妹他们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发现武吉受伤之前，赶紧去采百草回来做药丸。
0: 还要去采百草啊？
1: 当然要去啊！你要不要救武吉啊？哪吒，你陪你师叔母去，我在这里镇住武吉的心脉。
2: 好。
3: 凤宝，快！大姐，闯王虎好像死了，
4: 他已经七窍流血，没救了。
5: 这么说，我们又损失了一名大将。
4: 岂只是损失一名大将，整个军队的将士都已中了瘟疫，每个人都命在旦夕。哼，这个仇胡仙儿非报不可。
5: 大姐，不如我们先去西岐杀了姬昌。
4: 不，姜子牙现在就在渭水附近，我相信我们想要暗杀姬昌没那么容易。不如你们先暗中等待时机，我先回朝歌，等到找到机会再来和你们会合。
3: 好，我们一定要找机会灭了西岐，杀掉姜子牙他们。
6: 公子，公子，
7: 启禀公子，据探子回报，敌营的将士不知为何全都暴病而亡了。啊？
6: 什么？
7: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死因好像是跟我军之前得的瘟疫一样。

0: 全身溃烂而亡，连主帅崇侯虎也暴毙在营中。
1: 百草仙姑果然说得对，是他帮我们破解了这场瘟疫。话说回来，
2: 三大夫，
1: 崇侯虎的军队虽是敌方之人，但是如此暴尸在外也实在可怜。
2: 三大夫，
0: 微臣在，
1: 传令下去，命我全营将士到敌营，将他们的尸体就地掩埋，并且再建一个大冢。
0: 公子真是仁心仁义呀。
1: 应该的，
0: 微臣这就去办。不过公子，我军现在是不是可以班师回西岐城内呀？
1: 我要赶紧回去告诉我爹，告诉我爹这些好消息。
3: 什么？我军大获全胜？
1: 是，而且未伤一兵一卒。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可是敌方死去的将士虽是为昏君效命，但他们也是有家有父母有妻儿的人。这
1: 爹放心，孩儿已命全军将士将他们安葬了。
3: 发儿，你有如此仁心，那将来就可以继承为父了。
1: 爹，您不要这么讲，这是孩儿应该做的。孩儿出去历练之时，幸蒙江先生教导，可谓受益匪浅啊。
3: 为父也在想，我军这次能够大获全胜，一定是江先生他暗中帮忙。
1: 只可惜江先生还是不肯出来见你。嗯，
3: 我明白了。
1: 哦，爹，您明白什么了？
3: 那位百草仙姑一定是江先生派来帮助为父的。
1: 哦，爹，他可曾向您说了些什么？
3: 那位百草仙姑要爹多积些功德，为父也曾经答应过，如果我军大获全胜，而且不伤一兵一卒，爹除了减免赋税以外，还要到城内替百姓算命卜卦。
1: 爹，这怎么能行？您是堂堂的西岐侯爷，怎么能委身替百姓去算卦呢？
3: 哎，发儿，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西岐百姓乃是我姬昌的子民，去为他们算命卜卦，这也是好事啊。
1: 爹，孩儿恐怕这样会因为泄露天机而导致。
3: 就三天，就算这三天要折我姬昌三年的寿命，姬昌也是心甘情愿。
1: 爹，孩儿不愿您这么做。
3: 为父心已定，你就不要再多说了。再说为父去算命的时候，说不定能碰上那位江先生。
1: 爹说的是，如果这件事情真是江先生帮忙，我相信您一定能见到他。

0: 是吗？百毒不侵？嗯，耶，真太棒了，师傅，太棒了，师傅。哎，那他们人呢？他们出去了，他们去逛街了。啊，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说西岐啊，已经大获全胜了。这太好了！如果这样的话，西伯侯就要为城内的百姓算命卜卦了。你说什么？西伯侯替人算命卜卦？
1: 对啊，师傅，这是我叫他这么做的。
0: 你叫他去做的？
1: 对啊。 他说：“如果此战大获全胜的话，他就为西岐的百姓减免赋税。”我跟他说：“减免赋税谁应该的？”结果他又说：“如果能打赢的话，他就为西岐的百姓去算命卜卦。”哎呀，武吉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荒唐呢？啊，荒唐？我怎么荒唐了？师傅，难道这么做不是件好事吗？
0: 什么好事啊！我跟你说，西伯侯他素有神算的称号，他算的卦特别准。要是他这样算的话，泄露了更多的天机，对他很不好的，你知不知道？
1: 这可是，师傅，他已经答应了。
0: 坏就坏在他已经答应了。西伯侯他这个人呢，说话一诺千金。
1: 啊！
0: 我真的是很担心。
2: 担心他因为这件事而惹下了祸根。啊，祸根！太师到。哎，
3: 启禀大王，据老臣探子回报，崇侯虎的军队已全军覆没了。
2: 说什么？怎么回事啊？据说。 我朝的士兵是得了瘟疫，导致身体溃烂而死亡啊！
3: 岂有此理！即刻再点一支兵马，杀向西岐。
2: 哎，大王且慢。据探子回报，西岐的士兵并没有将我军士兵的尸体暴尸野外，而是将他们好生掩埋，修了一个冢墓。所以老臣以为。
4: 这倒不像是反叛军队所为啊！那
5: 国师怎么说？大王，国师是不安好心呐，所以还望大王能够三思，千万不要伤了两国的和气啊！
6: 大王，
7: 参见王后娘娘。免礼。大王，这件事。 都是姜子牙惹的祸，他才是罪魁祸首。
2: 怎么说？
7: 是姜子牙他们太奸诈狡猾，就让史记诱骗国师跟玉妃上当，才不小心让他们破了温皇阵，使我军全军覆没。
2: 哼，王后，两国交战，使用计策乃是常事，如何说他人奸诈狡猾呢？我看。
7: 是国师他自己无能吧？这个国师也确实太不中用了，别人略施小计，他就被耍得团团转，导致我军全军覆没，他该当何罪啊？大王，大王，你先别生气嘛，国师也是一心为了朝歌，为了大王，对于此事，国师也觉得愧对大王。 所以国师希望大王可以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国师
8: 他怎么将功赎罪呢？国师和
5: 玉妃会继续留在西岐观察西岐的一举一动，然后国师会请一些道友来相助，协助大王攻打西岐。大王，你只需要在此好好等待消息就行。
8: 大王。 微臣以为国师法力高强，此次只是一时疏忽，请大王再给国师一次机会。

0: 是，大王，相信不久之后，国师定会平定西岐。微臣也希望大王再给国师一次机会。
1: 大王，
2: 好，好，那孤王就在此等候国师的好消息吧。
3: 启禀大王，边疆有东海部落造反，请大王定夺。
2: 什么？连一个东海的小小蛮夷部落也敢造反？
3: 反了吧，都反了吧！
4: 不如趁这个机会将云太师支开赵哥。
5: 大王，
6: 既然边疆东海部落居然敢造反，那何不请文太师前去镇压呀？
0: 是是是，大王，相信以太师的能力，一定可以即刻平定啊！
2: 文太师听令。
3: 好，臣在，
2: 命你即刻去东海平定蛮夷之乱。诺。
4: 我必须尽快去跟公豹他们会合，好除掉姜子牙。
7: 这么多人，
8: 就是
9: 这能排到什么时候？
10: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11: 没事，
12: 好好，没事，
11: 好，
12: 没事，
13: 没事。谢谢，
6: 不必客气，
13: 谢谢侯爷。
6: 您走好了。
13: 好，
6: 下一位，请上前。
13: 参见侯爷。
14: 今天我不是侯爷，我只是个算命先生。小姑娘，你要问什么？
13: 启禀侯爷，我家中母亲最近一直生病。我想卜算他。
14: 你母亲此刻恐怕……
13: 什么？
15: 这怎么都知道？太神了！
13: 娘。
14: 你还是赶快回去料理后事吧。
15: 你连这事都知道了？
13: 是
4: 啊。姑娘，我知道你是个孝女。来，我这里有一些钱，你带回去帮你母亲料理后事吧。
15: 红月和夫人
13: 真是好人。民女叩谢侯爷和夫人。
14: 快起来吧。
4: 起来。是啊。你快些回去。
13: 谢谢侯爷，谢谢夫人。
6: 侯爷，这下一位。
16: 好好好。侯爷，我想问问，我可有子息命？我娘子何时才能生养啊？啊，
2: 待我卜算。
6: 公子，
17: 侯爷算的卦真是准的，可以说是铁口直断。可我担心。
18: 三大夫，你是不是要说，爹从早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啊？
17: 公子聪慧。你看这两天找侯爷卜卦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三天下来，要是侯爷一直不眠不休，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18: 三大夫，你也知道我爹的性格，只要是他说出来的话，他就绝不会收回，一定会认认真真的好好做下去。
17: 那岂不是跟天子一样吗？
18: 天子？三医生，你说这话岂不是……
17: 公子，微臣知道大王已经派兵来攻打过我们，我们又抵抗过， 下官觉得，与其让别人扣上叛乱的罪名，倒不如我们揭竿而起，自立为王。

0: 食不语，不得有误。
1: 小神领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6: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算公子，侯爷算的卦真是准的，可以说是铁口之断。可我担心，哦，
1: 三大夫，你是不是要说，爹从早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啊？哎，
0: 公子聪慧，你看这两天找侯爷卜卦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三天下来，要是侯爷一直不眠不休，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1: 三大夫，你也知道我爹的性格。只要是他说出来的话，他就绝不会收回，一定会认认真真的好好做下去。
0: 那岂不是跟天子一样吗？
1: 天子，三医生，你说这话岂不是？
0: 公子，微臣知道。 大王已经派兵来攻打过我们，我们又抵抗过。下官觉得，与其让别人扣上叛乱的罪名，倒不如我们揭竿而起，自立为王。
2: 西岐已数久未曾下雨，女娲娘娘有旨，要你前去西岐行云布雨，在西岐城外河流下雨三尺，城内下雨三寸，三日后午时不雨，不得有误。
3: 小神领旨。
4: 女娲娘娘派我前来西岐布雨，我不妨先到西岐去看一看。
5: 请留步。你们是何方妖怪？
6: 我们不是妖怪，其实我是帝星的王后妲己娘娘。
4: 哦，
5: 我是凤贵妃，帝星的妃子。
4: 你们不是妖怪，我以隐身之法来到凡间，你们怎么会看得到我？
5: 你放心好了，我们可是女娲娘娘派到朝歌那边去蛊惑帝星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就是龙神。
4: 正是。
5: 不知龙神下凡是因为？
4: 我也是奉了女娲娘娘之命，要去西岐布雨的。
5: 太好了，要去西岐布雨，龙神啊，你可以多下点雨，把西岐整个都给淹掉。
4: 荒唐！不要胡说八道。
5: 啊，恕小妹无知。
4: 青龙神不要怪罪。哼，女娲娘娘之所以让我到西岐布雨，就是为了保证西岐雨水充足，庄稼丰收。现在看来，你们好像仇视西岐，我们既不同道，无需多言。
5: 啊，这算个什么玩意儿？他，青青，都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破坏了我的计划。计划？
7: 大姐，什么计划？现在是什么计划已经不重要了。龙神已经识破了我们与西岐为敌，一定不会帮我们的。不过，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在他施云布雨的时候，在雨里下毒呢？
5: 下毒？
7: 我们就让他下一场毒雨，让西岐所有人都无一幸免。 就算姬昌姬发他们当时躲在了屋里没有淋到雨，只要之后他们取水饮用，就一定会中毒身亡。
5: 太好了，大姐，你最聪明，我最佩服你了。
7: 姜子牙，你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在雨水里下毒吧？

0: 凡儿，凡儿，
1: 娘，
0: 怎么样了？
1: 已经三天，仍然没有发现江先生的踪影。
0: 什么？还是没有江先生的踪影？那……
1: 看来他在有意躲着我们。
0: 可是，他既然与你约好，那为什么还要躲着你呢？
1: 这个孩儿就不得而知了。
0: 先别烦恼了，我去你爹那边一下。
1: 嗯。
2: 放心，这里居然有人算命。西伯侯卜算处，没想到西伯侯还会卜算。哼，到底是真是假？我也去让他算一算。
3: 快点，我没
4: 动。哎呀，这样我们先算。
5: 来了，
4: 等我急了，可不信了就算。
5: 喂，插队呀！
4: 喂，这个人不会排队呀？
2: 我不是在排队吗？你，哼，
6: 怎么回事？
4: 他插队。
2: 我插什么队了？
7: 能回来呀？
2: 啊。我刚才就排在这里，他们没看到吧？
4: 干嘛？你是不是看我们俩好欺负啊？
8: 对啊。
6: 哎，别急别急，排好队都会算到的。
9: 是真的吗？
8: 那要是算到半夜怎么办？
9: 哦。
6: 哎，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侯爷稍事休息一会儿，即使是算到半夜，侯爷也会为大家算的。
8: 真的？
9: 哎呦，那太伟大了！
8: 太好了。
6: 请
2: 啊，多谢，
6: 请。
4: 讨厌，本来就该我们先算的。
5: 就是。
2: 侯爷
6: 啊，
2: 要问什么？我想问西岐好像很久没有下雨了
6: 啊。不错，
2: 既然你会卜算，为何不算算什么时候会下雨？
6: 之前我曾经卜算过明日就会下雨。
2: 明日，
6: 不错，
2: 那就请你算一算，明日的雨是怎么个下法？
6: 我算过，明日城内下3寸雨，城外下3尺雨。
2: 城内3寸雨，城外3尺雨，一分不少，
6: 一分不少，
2: 一滴不多。
6: 一滴不多，
2: 你就这么有把握？
6: 不错，只是
0: 侯爷怎么了吗？
6: 明日城外降了3尺雨，那么恐会酿成灾祸。
5: 哎呦，
9: 真的？
6: 对了，医生，
9: 这可怎么办？
10: 微臣在，
6: 你带一些将士到城外去帮助住在低洼地的老百姓们，
9: 怎么办？
6: 迁往高处，这样可以避免灾祸。
9: 哎呦，
5: 弄好，真周到。
9: 是啊，
5: 哎呦，
2: 西伯侯，你这样做岂不是泄露天机？
6: 就算泄露天机，也是我一个人受罚。只要能够帮助那些老百姓，就算只有我姬昌阳寿一年，那我也无怨无悔。
5: 你是死好人呐！
11: 对呀，
5: 哎呀，这是
4: 看你这么讨厌，很晦气
5: 啊！
11: 是
0: 啊，侯爷，你如此爱民，臣妾愿意代你减寿。
6: 夫人贤德。
0: 侯爷，
12: 爹，您没事吧？您太累了，不如回去休息吧。
6: 哎，
0: 是啊，侯爷，这三天你辛苦了，该恢复休息了。
6: 可这还这么多人呢。
12: 爹，
13: 诸位，今天侯爷身体不适，不能继续为大家卜算了。如果有人还想再卜算的话，我们会择日再在此处为大家卜算，请大家见谅。
1: 那我们呢？那我们已经排了好久了，算了呀。哎，侯爷，哎，侯爷，你给我们算算吧。这么久排排了，我们已经排了好长时间队了，就让我们算算吧。哎，你让侯爷别走，给我们算算吧。是啊。哎哎哎，我，哎呦，宝贝哪吒，你想一想，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侯爷，都没有想到他人这么好哎。那当然了。
3: 西伯侯人要是不好的话，师叔能帮他吗？哎呦，我简直是太佩服他了！哎，不行，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相公。走，师母，师母。想不到姬昌对于卜算之术如此精通，但是被他这么一说，好像我要听他的命令似的。
7: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不服！很简单，没错，我们是来帮你讨回面子的。
3: 如何讨回？
7: 在你不雨之前，我们可以帮你。对呀，你不是要在西岐下雨三尺三寸吗？你只需要改为城内下三尺，城外下三寸，这样。
3: 你下的雨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啊。这不错，你只要下你的雨，我们在雨里下毒，帮你除掉姬昌。
10: 不行，不能伤害无辜。
3: 啊，这哪算伤害无辜呀？你只要管下雨的事，下毒的事就由我们自己来。我们刚才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姬昌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他明明已经算出了你就是龙神，却还故意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肯定自己没有算错，这不摆明了要你听他的话吗？如果这一次你不出这口气，那么以后他要你下多少，你就得下多少，你不成了他们凡人的乖儿子了吗？好，听你们的。
11: 内三寸改三尺，城外三尺改三寸。姬昌，叫人去城外将百姓迁走，可你却不知道，明日城内可要发大水了。哎呀！
7: 幸好这香炉的灰还能收回来。嗯，
3: 本来就想着要毒害他们的军队的，没想到今天天助我也，就让这些毒粉随着天上的雨飘下。<笑>
7: 我想这一下他们西岐离灭亡就不远了。哎，公豹，大姐吩咐过我们跟龙神会合。
11: 现在看来也快接近午时了。嗯，我想龙神也快思云不语了吧。嗯，那我们就去帮帮他。嗯，大姐现在已经去了渭水，看姜子牙到底在做些什么。就算姜子牙知道我们要用什么计策的话，我想大姐也会阻拦他的，让他救不了人。
7: 那我们快走吧。

0: 龙神，我们来了。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即将化身为龙。你们要在我张口吐水的时候，将毒丢出，如此一来，就会天降毒雨了。
0: 好。

0: 好嘢，好嘢，启禀侯爷。
1: 什么事啊？
0: 侯爷，现在午时已到了，天空已经开始飘起细雨了。爹，您果然是神算无比，不愧有挂神之称。
1: 哎，傻孩子，爹哪是什么挂神呢？爹会卜算之术，是当年有位老者送给爹一本奇书，爹自己研究而成的。若说爹的卜算神准的话，那为什么到现在，爹还算不出江先生目前身在何处啊？
0: 爹，这件事情您不必担心。我听江先生说过，他与爹见面的时机尚未成熟，我相信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时机的到来。爹，关于伞医生提议的起义一事，
1: 这……伞大夫所言之事，爹自然明白，但是揭竿而起，自立为王，这岂不是如同叛逆一般？
2: 侯爷，当今昏君荒淫无道，又宠信费仲、游魂这等奸臣，还未打起建造露台，现在还要建摘星楼，弄得百姓们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啊。
0: 是啊，侯爷，您一向悲天悯人，如果不讨伐昏君，如何拯救百姓呢？
1: 我也知道在大王身边不乏妖孽邪事，如果本侯没有得到江先生这种奇人异士的帮助，那要讨伐昏君恐怕绝非易事。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启禀侯爷，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这么慌张？
0: 侯爷，您不是说城里会下雨三寸吗？
1: 不错。
0: 可是如今大雨不停，城里的雨已经不止三寸，都已经快要达到一尺了。啊！
1: 什么？
3: 哎呀，侯爷不是说这雨只下三寸吗？现在都快要一尺了，水都快淹到屋子了。哎、
1: 这可怎么办呀？
4: 这雨怎么这么大呀？
3: 我回不去了。
5: 下个不停啊！
6: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为什么他们被雨淋了就倒在地上哀嚎不起呀？
7: 是啊，怎么回事啊？
8: 哎呦，我都说了，昨天买菜赚点钱就好了，
7: 今天有雨就不要来了嘛。看你们就是不听。好了，现在看这情况怎么办啊？我们这一下全都回不去了。
8: 你还说呢？

0: 朝着要跟来，我们大家才会被困在这里的。那大不了以后我少吃点喽。
1: 好了好了，师母，我出去看一看啊。
0: 哦，小心啊！
1: 一会儿。
2: 死了！
0: 怎么了？
2: 他们都死了！
3: 死了！哎呦！

0: 好样的！这样一来，你就不会被姬昌看清了。不错，多谢两位帮忙。这个姬昌实在太狂妄了。哼，我就把城里城外的水颠倒过来。
1: 嗯，
0: 现在城内的水无法排出，已经淹没了很多房子，城内百姓皆痛不欲生。 而城外呢，就那么一点水，不但那些被姬昌牵走的百姓们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且土地干旱，稻谷不生，西岐将会有大麻烦。<笑>
1: 如此甚好，龙神，多谢了，
0: 不客气。不知两位现在，
1: 我们要赶到渭水附近。
2: 江子牙算账，江子牙，
1: 没错，我大姐已经去了。那龙神，
2: 告辞。
1: 没错，我大姐已经去了。那龙神，
2: 告辞。告辞。走。怎么胸口一直都有闷闷的感觉？难道是有事要发生？什么？龙神违背女娲娘娘的意志，让城外下雨三寸，而城内下雨三尺，而且雨水里都布满了毒。如今水患已经形成了，我得好好的想个办法，怎么先把这些水给排除。
3: 江子牙，你终于被我给咬到了！
1: 九尾狐狸，
3: 江子牙，你也有今天。如今你受了伤，我看你还怎么去救西岐的人？
1: 你这个九尾狐狸，野鸡精，看招！

0: 娘，娘，
1: 姑妈，怎么样啊？八姐，我看姑妈好像会坚持不住了，我们赶快回去找姐夫帮忙吧。哦，
2: 好的，好的。
0: 撑住我，
3: 娘没事，别管我。
1: 母亲，你和马姐帮着去对付那两个妖怪，妈我来照顾。
0: 师母，师母，我们现在必须联手，咱们俩一起对付那个妖怪，这样我娘才不会有危险。
4: 好，看我们的！
0: 哎呀，爹，爹，不好了，
5: 到底怎么样？快说，
0: 爹。您不是说城外三尺雨，城内三寸雨吗？啊！可现在城外连三寸雨都不到啊，而城里却到处积满了雨水，很多老百姓的家都被雨水淹没了，百姓已经无家可归，雨水中还有毒，现在城里一片哀嚎声啊！这
1: 啊，爹，侯爷，侯爷。
5: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6: 侯爷，侯爷，侯爷，
5: 医生，怎么样？快说！哎
6: 呀，侯爷，下官已经命将士在城中开凿水渠，希望能将雨水排出去。可是谁知道那天上的雨水有毒，所有碰到雨水的将士都中毒了。
5: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卦象一向都是很准确，为什么这一次会失灵呢？为什么这一次我会错误到城里下了三尺雨，害得我的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呢？
0: 爹，我有办法了。啊，
5: 有什么办法？快说。
0: 爹，您看，
5: 这是什么？
0: 这是上次百草仙姑留下的百草药丸。
5: 百草药丸，
0: 我想这百草药丸既然能治好上次的瘟疫，这一次应该也能化解雨水中的毒啊。
7: 范儿，那该怎么做呢？
0: 娘，我想把这个药丸融到干净的水里，让全城百姓一人喝上一口，但愿能解毒啊。
5: 范儿，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你赶快去办，赶快救百姓要紧，快去！
0: 诺。
5: 医生，
0: 侯爷，
5: 赶快打开侯府大门，让一些流离失所的百姓有个栖身之地。
6: 侯爷，这侯府大门要是打开了，有那么多的百姓要进来，那还有啊？
7: 如今全城百姓都受难了，当务之急是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处，我也赞成这么做。
5: 还有，本侯要你打开粮仓和库房，拿出一些粮食和钱，去救济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吧。
6: 侯爷和夫人如此仁慈，爱民如子，真是用心良苦，难怪西岐的百姓会如此爱戴你，侯爷。微臣替西岐所有的百姓感谢侯爷的恩德。
5: 本侯能有什么恩德？

0: 本我只希望西岐的百姓能脱离这片苦海。三大夫，事不宜迟，赶快去办吧。
1: 诺。
0: 老天爷啊，请你念在姬昌这一辈子从未做过什么恶事，求您帮助让西岐脱离这一次的灾难吧。天哪。

0: 姜子牙，如今西岐城里淹满了毒水，西岐就快灭亡了。我看呢，你是救不了了。
1: 你这个九尾狐狸，你为非作歹，难道你就不怕遭天谴吗？
0: 遭天谴？哼，我是奉女娲娘娘之命去迷惑地心，去帮助那个拥有女娲石的人，而申公豹就是那个人。我去救他，帮助他，会遭什么天谴吗？
1: 你说什么？奉女娲娘娘之命去帮助拥有女娲石之人？你错了，女娲石本来是属于我的，是我的传家之宝。而且上次你把我冰解之前，申公豹用诡计从我手上骗走的。
0: 我不相信。
1: 要是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问问申公豹，看看那女娲石是不是我江上所拥有的。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悔改还不算太晚，要不然你以后一定会遭天谴的。
0: 胡说！我是奉女娲娘娘的命令要拜地心，消灭殷朝，我将来只会有功劳，怎么会遭天谴？姜子牙倒是你公然抗旨，扰乱朝纲，本身就坐不直心不正的，你居然还敢教训我？
1: 你要拜纣王，那你说你为何要助纣为虐，残害西岐的百姓？
0: 这个我自有打算，你管不着。
1: 你这个畜生，真是畜生，不能原谅你。
0: 姜子牙，你
2: 啊！姜子牙，你死定了。

0: 天狼神爪！哪吒！哪吒！我的宝贝哪吒！你们的靠山哪吒被我们天宝的天狼神爪给抓伤了，现在就算你们有翅膀，也难飞了。
1: 哼！带头肉臂！

0: 你这，你这，你这招啊，太厉害了！厉害！马姐、武吉，你们不用再说了，快来救我妈妈！快点啊！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快别说了，赶紧走吧！快点！快！你们两个真卑鄙！
1: 要杀你谈什么卑鄙不卑鄙的？姜子牙，你一直与我们为敌。 今天不杀你，我不甘心。
2: 姜子牙，你被我姐咬伤了，此刻孤身一人，恐怕很难逃过这一劫了吧？啊啊！

0: 师傅，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我刚刚被他们咬伤了，恐怕暂时无法再施展法术。
0: 师傅，我娘已经中毒，那怎么办呢？
2: 姐夫，你快快救救五妈吧！
1: 大娘，
2: 怎么样？
1: 我暂时把大娘的穴道给封住了，你先带她去休息吧。还有之前的百草丸，你给她吃3颗。
0: 好，
2: 快点，小心啊！
3: 师叔，你真的不要紧吗？
2: 对啊，相公，你好像伤得真的很严重哎。
1: 我没事。
2: 哎呀，那件事情怎么办呀？
1: 什么事情怎么办呢？
2: 啊，相公你都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城里的房屋还有田地全都被水淹没了，到处都是水患，真的是吓死人了。
3: 是啊，
2: 而且那里的雨水呀都是有毒的，百姓现在根本就没有地方可去，到处是一片片的哀嚎声啊。
1: 这件事我知道，可如今大娘的情况这样，而且我的法力又无法施展啊，所以我想武吉和小妹留下来照顾我们，你们俩就替我去到外面仔细调查一下啊。其实这件事情是跟龙神有关系的。
3: 龙神？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1: 好，
2: 走
3: 走。

0: 算之术，估计已经不灵了。什么神算？哼，你会遭天下唾弃的。彩云童子，
1: 大胆龙神！
0: 小神在。
1: 女娲娘娘命你去西岐布雨，城内三寸，城外三尺。你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将雨水颠倒，变成城外三寸，城内三尺，害得城外耕作无水，城内尽遭水淹，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女娲娘娘震怒，特命紫薇星君周武王，明日午时来斩你的头。准备受死吧！
0: 女娲娘娘饶命啊！女娲娘娘饶命啊！糟了，女娲娘娘法旨已下，我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躲不掉啊！这我该怎么办？我不如到凡间去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躲。
2: 哎，我说哪吒
3: 啊，
2: 这个事情真的好奇怪哎。
3: 什么奇怪啊？
2: 哎，你说西伯侯卜卦一向很准的，他明明算的是城内三寸雨，城外三尺雨，可是为什么就会颠倒了呢？啊？
3: 哎呦，你这个臭妖怪，居然敢偷听我们说话！
0: 你
2: 哎，宝贝哪吒，把他给抓起来！
0: 不，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妖怪，我是龙神。
3: 龙神？

0: 这两个妖怪有千年的道行，如今我被他们咬伤了，我的法力也无法施展，元气大伤。还有西伯侯，西伯侯他现在面临困难，我又没办法帮他，真是。
1: 好，相公，
0: 紫舒，紫舒，相公，我们给你抓到了罪魁祸首。紫舒，他就是龙神，龙神，你就是姜子牙。是，龙神，你奉女娲娘娘的旨意前去布雨，竟然把城内城外都淹到，害得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无家可归。
2: 你可知罪啊！哼！江先生救命！
0: 你叫我救命？
2: 不错，我听江先生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我的命只有江先生能救了。
0: 你已经救下了大错，凭什么让我救你一命呢？
2: 我也是受了九尾狐和野鸡。

0: 经的挑拨才铸成大错。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
4: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0: 再来就是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竟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宇宙话呢，各方是互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话呢？是俺是各屋里，各别个用过的，各福建用过的。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与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3: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美术。
5: 哦，我喜欢英语。
4: 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3: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4: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3: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4: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3: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4: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1: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不知道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刚到日本的苏步青，眼前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17岁那一年，那应该是1919年到日本来留学了。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2年学。あ、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2: ここにある西千穂が古そうに見えるんですけど。
1: 啊，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です
2: か？古いの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3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

0: 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1: 1923年，
0: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2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2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有10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忠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忠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3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苏步青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忠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的严苛不仅使苏步青破解了难题，还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解析几何。洼田忠彦很欣赏这个学生，曾与其共同发表论文。1957年，苏步青访问日本，师生得以再次相见。读原著不仅开阔了苏步青的学术眼界，也成为他治学的态度。为学意大

0: 利文，他曾去教堂聆听意大利籍的神父传教，风雨无阻。教堂甚至想收他为徒。当然，神父看得出，这个虔诚的中国青年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学生。苏步青最终学会了意大利语，可以跟意大利学者书信往来，在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这是苏步青当年的外文笔记，笔画之中无不显露学风的严谨。
1: これはそうですね。これは東北大学に来られた時の写真だと。
0: 五十岁时，苏步青已经掌握了七门外语，其中日语、英语、法语堪称熟练，其他则能阅读专注。这张1928年的合影，端坐着的苏步青身着西装，此时他已经被校方聘为讲师。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这位中国籍的讲师敬业刻苦。解析几何之父法国的勒内·笛卡尔说，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表示出来，它就能深深地印到人们的脑海里去。附属于曲面上一点的一个四次代数锥面，这些话常人听起来很是拗口，但却是苏步青几何学独到的思维概念，也是他在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的数学成果。
1: 通常の空間で曲面に対して知られている概念をいわゆるノンホロノミックな曲面というこれはですね曲面として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すがあるその曲面の接空間だけの構造を一般化して抽象化して作られるような、空間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んだけどもそういう概念があるんですがそれへの拡張した論文、スー先生 の分野が研究分野がアフィンディフェレンシャルジオメトリーとあとプロジェクティブディフェレンシャルジオメトリーっていう、2つ、行ったり来たり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も、特にアフィンディフェレンシャルジオメトリーの方に力を入れてた。先ほどのメールでお聞きしましたけど、そのコーンっていう、コーンの話はアフィン、ジオメトリーの方ですね。プロジェクティブの方でも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が、
0: 这组几何学图形正是苏步青的手笔。业界有人称，这个曲面研究极其美妙，引人入胜。这个中国人的成果在日本和国际数学界产生反响，后来被称为苏锥面。这一年苏步青28岁。1931年2月，苏步青向校方提交260页的论文，申请理学博士学位。此前他已经在日本、美国、意大利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41篇论文。
2: こちらからが苏先生の学位申請の記録になります。
3: 这就是当时苏步青老师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提供的一些相关资料。
2: ここから一連の申請書類なんですけども、特に最終的にこの学位が認可されたのがこの書類ですね。微分幾何学に関しての研究は、これまでもこの時期蓄積され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中でも特にこの、新しく蘇先生はこの博士論文でこの特殊局面論というものに着目して、新しい証明をなされています。そのことが
0: 学位申請获得了校教授会全票通
2: 過、十分なる資格があるという形で評価。
0: 29岁的苏博士不但学业有成，还在日本获得了爱情。1928年， 苏步青和松本弥子结婚。最初，松本家族的亲戚们始终认为他是日本人，直到当地报纸登载苏步青获得博士学位，才知道这个日语流畅的女婿是个厉害的中国人。弥子敬重丈夫的才华、人品，苏步青看重弥子贤惠、低调。婚后，松本弥子改名苏松本，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帝国大学正式聘请苏步青留校任教。家庭、校园，一切显得那么美好。然而，苏步青却要回国了。早在留学期间，他就与同乡商量，学成后回国教书，建一流的数学系。这恐怕也绝非仅仅是君子一言。你那么喜欢数学，真的很有兴趣吗？日本妻子曾问过丈夫。苏步青回答，是，中国也需要数学。后来，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苏步青时，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1931年3月，苏步青携妻子儿女登上轮船上海玩，举家回国。位于西湖边的浙江大学得天独秀，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4: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从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从1933年开始。
0: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5: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 我们报告听下来以后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6: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7: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两根灯芯照，两根灯芯的油熄得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一根灯芯照。
8: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0: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7: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个冬瓜被人家偷走，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0: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引君那可及，甘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 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两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六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

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

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0: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

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

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

0: 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救人了，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是高原湖泊。

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

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

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

0: 为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18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也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18块，没饿了。
2: 19块。
1: 啊，
2: 19块。
1: 嗯，1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

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

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尖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

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你这个臭妖怪，居然敢偷听我们说话！
1: 你，
2: 哎，包贝哪吒，把他给抓起来！
1: 不，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妖怪，我是龙神。
3: 龙神。

0: 这两个妖怪有千年的道行，如今我被他们咬伤了，我的法力也无法施展，元气大伤。还有西伯侯，西伯侯他现在面临困难，我又没办法帮他，真是……
1: 好，相公，我回来了。
0: 执说，执说，
1: 相公，
0: 执说，哎呦，相公，我们给你抓到了罪魁祸首。执说，他就是龙神。龙神，你就是姜子牙。
2: 是。
0: 龙神，你奉女娲娘娘的旨意前去布雨，竟然把城内城外都淹到，害得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无家可归。
2: 你可知罪啊！哼！江先生救命！你叫我救命？不错，我听江先生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我的命只有江先生能救了。
0: 你已经铸下了大错，凭什么让我救你一命呢？
2: 我也是受了九尾狐和野鸡精的挑拨，才铸成大错。江先生如果能救我的命，我今后一定会留在西岐，帮助这里的黎民百姓。
0: 以弥补我的过错。好吧，你先起来吧。多谢江先生。啊，
2: 相公，你真的要救他？是啊，师叔，他都敢胡乱下雨，难保他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哎，
0: 哪吒，
2: 小神说得出，一定做得到，请江先生一定要帮帮我。嗯，好，
0: 那你先告诉我，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女娲娘娘下旨。
1: 明日午时，要命紫薇星君周武王前来斩小神的头。紫薇星君周武王是谁啊？
0: 原来是他呀！是他，他是谁啊，师叔？西伯侯姬昌的儿子，姬发。
2: 西伯侯的儿子姬发，既然如此，江先生能否救我一命？
0: 这个，我没有这个能耐来救你。就目前来看，只有一个人才能够帮得到你。是谁？姬发的父亲，姬昌。
3: 爹娘，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多亏了百草仙姑的那些药丸，我命人把药丸化在水里分给全城百姓，现在毒全部都解了。那真是太好了！侯爷，
2: 禀侯爷，如今大水也慢慢退去，微臣已命将士开凿几条水渠，将水引导出城外，暂时缓解了洪水之困难。
3: 这死亡数百名，受伤人数近万人。爹，爹，
4: 侯爷，
3: 侯爷，难道上天要灭我西岐，竟然让西岐遭受这么大的劫难呢？侯爷，此乃天灾，你就不要太难过了。是啊，侯爷。
2: 微臣已经遵照侯爷指示，开粮仓、开库房，作为赈灾之用。现在西岐的百姓都感念侯爷的恩德啊！感念恩德又有什么用？这人一死就不能复生。
3: 爹，
2: 你们尽快去帮助那些还活着的难民吧。

0: 孩儿知道，爹，您别太伤心了。爹，我伤心，是因为那些百姓，爹于心不忍呐。爹，侯爷，爹。
1: 我看您这段时间太累了，别想太多，好好休息一下吧。是啊，
2: 侯爷，先回房去休息一下吧。是啊，侯爷，你已经好多天没有睡觉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0: 是啊，爹，孩儿扶您去休息。爹不累，爹，
1: 侯爷，
0: 爹，听孩儿的。 好好回房休息，放心的休息。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孩儿和散大夫去办吧。

0: 爹，娘，这几天你们二位辛苦了，休息一下吧。
1: 爹不累。
2: 范儿，你爹有我照顾着，你不用担心。嗯，
1: 是啊，这里有你母亲照顾我，倒是你赶快去看看伤亡的人数有没有新的变化，还有是不是能够尽快帮助那些受灾的老百姓重建家园。你尽快去查清楚，跟爹回报。
0: 诺，爹，孩儿这就去。嗯。
2: 侯爷，你就别再难过了。我们现在只要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西岐的百姓就好了。这几天你也辛苦了。不如我去准备些补品，你再次休息一下。
1: 辛苦你了。

0: 西伯侯救我！你是谁？找我何事？西伯侯，小臣叩见西伯侯。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我乃是凡夫俗子，怎敢受如此大礼？
0: 西伯侯，小臣已铸成大错，只有您能救小臣的命。西伯侯发发慈悲，救救小臣吧。
1: 救你？为什么？
0: 因为小臣乃是龙神，前几天让您卜算过，因为西伯侯您卜算奇准，所以小臣心生不服，故意将城内城外的雨水颠倒，使得很多百姓死亡，害得上万人受伤，所以女娲娘娘震怒，明日午时要派公子姬发来杀我。
2: 你，原来是你害了我的百姓。
1: 哼，如果女娲娘娘真的下旨要杀你，
2: 那你是罪有应得。
0: 西伯侯，小神是受妖孽蛊惑，才会铸下如此大错，请西伯侯开恩呐。
1: 你不用多说了，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就算你是受妖孽所惑，
2: 你也不应该残害无辜百姓啊。
0: 你

0: 既然你不肯救我，反正我也活不了了。现在离明日午时还早，我这就立刻行云布雨，发大水淹了你的西岐，让你的西岐从此消失在大水中。
1: 你
0: 不威胁我，请求也好，威胁也罢，西伯侯，如果你肯救小神，小神自当好好回报，必定保佑您的西岐将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这他一次威胁倒是叫我很难办，与其再害更多的百姓丧命，我不如就答应他的请求。
2: 龙神，但本侯不知如何才能救你啊。
0: 只要您明日午时留住令公子姬发，小神就能逃过此劫。
2: 就这么简单？
0: 是的。
1: 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会从现在开始布雨，那我西岐岂不就……
3: 为了西岐千万百姓，我只好答应他。
2: 龙神，本侯答应你。
0: 小神叩谢西伯侯。西伯侯，您答应我的事千万要记住，小神去也。
4: 侯爷，侯爷，你怎么了？
2: 夫人，我做了一个梦。
4: 做梦？侯爷做什么梦了？
2: 刚才
5: 爹、爹，方才孩儿正要外出之时，突然就从天上掉下了这把轩辕古剑。
2: 轩辕古剑，那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4: 侯爷，你说什么是真的？
5: 是啊，爹，您在说什么呀？
2: 没什么，没什么。凡儿，为父叫你去办的事情，你尽快去办。因为明天为父还有事情要你帮忙。
5: 明日？爹，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
2: 明日午时，你要带着这把宝剑来这儿陪着为父。
5: 明日午时，带着这把剑来陪您。诺。
6: 大姐，我的血怎么是黑色的？
4: 这姜子牙的打神兵果然厉害。那件神兵利器，上打神明，下打妖孽。还好你伤得不重，不然的话，即使不会丧命，也会变回原形。
6: 变回原形？我不要，我不要变回原形！大姐，你帮我，你帮我！
4: 妹妹，以大姐的能力，没办法帮你。不过，等到公豹他们回来以后，我拿回女娃时，就可以帮你。
6: 我恐怕等不到他们回来了。
7: 大姐，大姐，
4: 公豹，玉庆，怎么样？
8: 真是太可恶了！我用天狼神爪，居然打不过哪吒的三头六臂。
9: 是啊，好吓人呐！那个哪吒居然生出了三个头跟六条手臂，我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4: 三头六臂。
6: 公豹，公豹，
8: 青青，
9: 二姐，
8: 青青，你的手怎么了？
9: 我的手是被姜子牙的大神鞭给打伤的。
8: 什么？
4: 公豹，你快把女娲石给我，我要为青青治疗。
8: 哎，大姐，给。

0: 青青，你可要忍着点。青青，好了。
1: 哦，谢谢大姐。
2: 谢谢大姐。青青，我刚才担心死了。青青，你受苦了啊。
0: 申公豹，我要你跟我坦白，这女娲石你到底从何而来？
2: 啊，这女娲石，
0: 说实话。
2: 啊，不是，是这样的，这女娲石她
0: 是姜子牙的，是不是？
1: 大姐，这女娲石在你见到公豹的时候就已经在他身上了呀。啊，
2: 对呀，大姐，就是说吧。
0: 你还不实话实说。姜子牙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这女娲石是我们在用36天罡刀对付他之前被申公豹要走的。
1: 大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在烦恼又有什么用啊？是呀，大姐，如今你心想要辅佐帝辛，我们也死心塌地的愿意违背女娲娘娘的旨意来帮助你。我觉得这女娲石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哎呀，大姐，
3: 大姐，
1: 你就不要再怪公豹了。
3: 是啊，大姐。
0: 罢了。事已至此，我们也就只能将错就错。只不过姜子牙有打神鞭，哪吒有36臂，我们现在想要对付他们恐怕不容易。
2: 是啊，大姐。哎，大姐，你想到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吗？
0: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们去帮助龙神，那稀奇的毒雨有没有将所有人毒死呢？
2: 哦，这个我打听过了，稀奇的百姓呢原本都中毒了，没想到姜子牙用百草制成药丸给他们都解了毒了。
0: 什么？啊，
1: 那洪水呢？有没有水患啊？
2: 哦，洪水倒造成了很多人死亡，上万人受伤呢。
0: 如此一来，姬昌在西岐也算是无立足之地了。
1: 只是没想到那个姬昌竟然打开粮库大门送粮食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老百姓，使那些百姓更加爱戴他了。
0: 岂有此理！公豹，你还有什么妙策？
2: 大姐，龙神曾经帮过我们，要不你看，我们这一次再把他召唤出来，让他帮助我们，彻底灭掉西岐。
0: 这。好，那既然这样，我就要用女娲石来看一下龙神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又不能躲藏的地方，也看武士将到。姬伯侯，你一定要把你的儿子姬发留住，免得我身首异处。
1: 什么？大姐，怎么了？
2: 陆氏居然要被姬发斩首？
3: 什么？姬发？你们先待在这后宫。 如果大王来找我，你们就告诉他，我已经休息了，我要去救那龙神，助他一臂之力。

0: 他被姬发给杀死，爹娘，法儿，事情办得如何？爹，孩儿已照您的吩咐，把库房的物资分给了那些受灾的老百姓。
1: 禀侯爷，如今洪水已经退去，沟渠都已经挖好，臣也遵从侯爷命令，将洪水导出城外。
2: 还挖了数个水池，以后百姓想要耕种就方便多了。那真是太好了，
3: 法儿、三大夫，真是辛苦你们了。
2: 侯爷，这次多亏了法儿跟三大夫尽心尽力呀。法儿、三大夫辛苦了。
4: 不敢。
0: 启禀侯爷，午时将至，已备好膳食，请侯爷用膳。
3: 侯爷还是快用膳吧。
4: 夫人，你们先下去用膳吧。我有事要跟发儿谈。爹，
0: 叫孩儿前来，所为何事啊？
4: 你一直忙着赈灾。
0: 为父已经很久没有跟你谈中孝之道了。哦，中孝之道。嗯。哎，怎么了？为父才要跟你讲中孝之道，你就好像很疲倦的样子。哦，不，爹，并非孩儿不愿意听，而是孩儿最近忙于百姓的事情，挖沟渠。
4: 疏洪水，解百姓的毒，帮助百姓重建家园，已经数日未眠，所以才……<笑>为父都知道，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孩子，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
0: 哪里，这些都是孩儿应该做的。嗯。
4: 爹，孩儿实在是太困了，孩儿可否回孩儿的房间休息？啊，法儿，你过来。
0: 不如你就在爹的床上睡吧。啊，爹，这是您的床，我怎么能……
4: 哎，傻孩子，来。 爹要你睡，你就睡，咱们是父子，你是爹的床上，理所当然。来，来，谢谢爹，躺下吧，来，躺下。 别说话，睡觉啊！这孩子怎么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呢？我既然已经答应龙神将发儿留在身边，如今他已经在我身边睡着了，应该是不会去伤害他。
5: 龙神，你为了一己之私，居然残害了数百个人的性命。女娲娘娘特命我前来斩你，现在要用你的命抵那数百人的性命，笑死吧！
6: 不可能，我不是请姬昌留住你，你怎么可能在这里？
5: 哼，不用多说，拿命来！吼！

0: 才看在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怎么风一吹，他就精神一振，连汗都没了？
1: 真是奇怪，你们两个，受死吧！
0: 看我女娲谁的厉害！
2: 走了，哪吒，哪吒！
3: 师叔，你找我有事吗？我在外面和武吉还有师叔母在帮武大娘种菜呢。
2: 先别帮他们种菜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麻烦你去做。
3: 哦，什么事情啊？
4: 这孩子又做噩梦了。哎，凡儿，凡儿，你醒醒，醒醒，凡儿，凡儿，你醒醒啊！
0: 龙神，你别怕，有我在这儿，他暂时还伤害不了你。他只要被人家叫醒，元神就会飞走，到时候你就可以逃过此劫难了。
1: 多谢九尾狐。
5: 大胆九尾狐妖！竟敢在此扰乱武王行刑，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哼！

做噩梦，正要叫醒他，他又睡熟了。你呀，这些天真的是太辛苦了，好好睡吧。

没那么容易。

0: 醒了。
1: 哦，爹，您这是在做什么？啊，
0: 爹刚才看你睡着的时候汗流浃背，所以爹拿扇子帮你扇一扇呢。
1: 爹，孩儿怎能受得起爹给孩儿扇扇子呢？
0: 傻孩子，咱们是父子，哎，说这些客套话干什么？再说了，你小时候爹不扇扇子你还不睡觉呢。
1: 爹，孩儿现在已经长大了，你要多保重身体才是。
0: 爹很好，你不用担心。
2: 侯爷，侯爷，启禀侯爷，大厅上，大厅上，
0: 怎么了？
2: 侯爷，刚刚天上突然掉下一样东西，坠落在大厅上，请侯爷亲自前去看一下。
0: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那个东西太可怕了，大家都给吓坏了。
1: 啊！爹，孩儿陪您去看一下。
3: 侯爷，你来了，你快看看。
0: 这是什么？
1: 这好像是一个龙头。
0: 龙头。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龙神，龙神是龙尾狐，多亏你跑得快，要不然我非扒你的狐狸皮不可。现在姬公子已经将龙神杀死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回去跟师叔禀告了。
1: 风火轮。

0: 参见师父。好，起来。雷震子，你现在功力大增，看来假以时日，你便可下山到西岐去协助你的父亲和你的师叔姜子牙讨伐商纣了。<笑>
1: 我会继续努力的，师父。
0: 震子，为师算出，离此不远的不二山中有神物掉落，你速去查看究竟。
1: 弟子领命。
0: 去吧。
2: 哪吒，你这次办得好。啊、
3: 哦，师叔啊，你可别夸我了，我刚才连一个九尾狐都没办法收服，你还夸我办得好。
2: 你师叔我本来只是让你去牵制这个狐妖，然后让姬公子可以顺利执行他的任务了。
3: 哦，哎，对了，师叔啊，刚才啊我在天上，哎，我明明看到那个就是姬公子，哎，可是他就装作不认识我啊。

0: 而且他那身行头还跟之前的完全装扮不一样呢。
1: 我跟你说啊，姬公子他本来就是紫薇星君转世，将来人间的九五至尊啊，所以女娲娘娘才会下旨让他去杀龙神以儆效尤。所以你刚才看见的是他的元神，他当然不会认识你了。
0: 哦，那这么说的话，他的父亲不就救不了龙神了吗？
1: 这个龙神善恶不分，残害百姓，本来就罪有应得。当然了，不管他怎么去求西伯侯，西伯侯都不会答应他的。如今这个龙神已经死了，等西伯侯把城里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了，也就是我该跟他见面的时候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希望这一天赶快到来。
2: 爹娘，爹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一看见那个龙头就会吓晕过去，直到现在还昏迷不醒？爹爹爹。
3: 夫人，二公子。
4: 三大夫怎么样？大夫怎么说？哎，
3: 所有看过侯爷脉象的大夫都说侯爷应该无病，可能是惊吓过度所致，多休息一下就会好了。
2: 休息？娘，我爹这哪里像休息啊，一直昏迷到现在，如果说没事的话，可以早该醒过来才是啊。
3: 这下官也不知道，我想会不会是侯爷近日操劳过度所致啊。
4: 三大夫，我看你还是快去多请几名大夫来帮侯爷看病，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侯爷给治好。
3: 微臣遵命。不过夫人，如今侯爷身体不适，不能正常处理政务，但是厅上有一些朝臣有事要向侯爷禀告，以微臣看，不如先让二公子代为处理一下。
4: 范儿，西岐还有许多政事需要你去处理，你爹就让他在这里休息，有我在，你放心，你赶快跟散大夫去办正事吧。
2: 娘，那你辛苦了。
4: 在找什么？
2: 娘，孩儿只是依稀记得孩儿的轩辕剑好像被爹放在这儿，怎么？
4: 范儿，你还是赶快跟散大夫去忙正事吧。
2: 走吧。
4: 侯爷，侯爷你醒醒啊，侯爷。

0: 我居然真的被姬发杀死，如今被贬，要到冥界轮回，万一下辈子我到了人间，投胎当了畜生，那可怎么办？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1: 龙神，
0: 是你，
1: 龙神，我已经想方设法帮你了，只是想不到。
0: 你仍然难逃一劫。多谢九尾狐出手相助。
1: 你不用客气，只是你现在欲望何处？
0: 我不知道，被斩之后我就到了这里，只怕下辈子要做畜生了。
1: 龙神，你原本是神明，怎么可以和那些凡人一样去投胎转世呢？
0: 我也不想，但是我已经死了。
1: 龙神，
0: 你怎么不想想？那姬昌原本是一侯爷，是他失信于你，是他没救你。就算你要受刑，你也该先去找他算账。
1: 这
0: 不错，是姬昌答应我在先，说要把他儿子姬发看守住。没想到，他儿子姬发。

0: 你还是要了我的性命，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那既然这样，龙神，你就快去报仇雪恨，我一定会全力帮你。

0: 二公子，侯爷的药已经煎好了。爹，您倒是醒醒啊！娘，这……哎，侯爷醒了啊！爹，
1: 侯爷，
0: 您总算是醒了，爹。
2: 侯爷，侯爷，爹，你好点没有？好多了。爹，快把药喝了。爹不想喝。本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他居然双眼暴睁。
0: 在怒视着本侯，好像要将我活生生的吞下去似的。我是因为一时心急，才晕了过去。爹，那个龙头，不知道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可是按照道理来讲，他不应该睁开眼睛才是啊。嗯。
2: 对了，凡儿，那个龙头呢？
3: 爹，孩儿怕您再受到惊吓，已经命人将那龙头给埋了。是啊，侯爷。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 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대한민국，
8: 사랑합니다。

0: 阿爹。
1: 侯爷，侯爷。
0: 爹，你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0: 爹，快把药喝了。
2: 爹不想喝，本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他居然双眼暴睁，在怒视着本侯，好像要将我活生生的吞下去似的。我是因为一时心急，才晕了过去。
0: 爹，那个龙头，不知道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可是按照道理来讲，他不应该睁开眼睛才是啊。
2: 对了，凡儿，那个龙头呢？
0: 爹，孩儿怕您再受到惊吓，已经命人将那龙头给埋了。
3: 是啊，侯爷，你就别再担惊受怕了。
4: 侯爷，公子为了侯爷的病，到处寻找大夫。还亲自煎了许多铁药，生怕侯爷。
2: 凡儿，你不用担心。
0: 爹，孩儿还是有些不放心，不如这样，就让孩儿留在这儿陪您一阵子好吗？
2: 哎，不用，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夫人，现在是什么时辰啊？
3: 已经快到子时了。
2: 夫人，凡儿，医生，你们照顾我已经够累了，去吧，去休息。
0: 这。
2: 去吧。
4: 诺，侯爷请早点歇息。
0: 爹，孩儿现在回去也睡不着，不如孩儿就守在门口，如果有什么事情，爹叫孩儿一声就是。
2: 去吧。
0: 娘，孩儿告退。
2: 对了，夫人，怎么天上会掉下一个龙头，而且还掉到咱们侯府里头？莫非跟前几天本侯在梦里头见到的那个龙神有关？
3: 侯爷，你在说什么？什么龙神呢？
2: 不可能啊，怎么会？没道理呀。这
3: 侯爷到底怎么了？怎么一直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真担心，这该不会是什么不祥之兆吧？这我看还是去把发儿叫进来。侯爷，那臣妾先下去了，你就好好休息。

0: 是你答应我不让你儿子杀害我，可是你言而无信，你还我命来。
1: 不不，本侯的确答应过你不让我儿子离开我身边，可是那日我儿确实是在我身边并没有离开。你会被杀，跟我无关，跟我无关呢、啊、
0: 谁说姬发没有离开你半步？你儿子的元神居然追上我，还将我的龙头砍下来。姬昌，不管怎么样，当初是你答应我不让你儿子杀我，你还我命来。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爹，
3: 侯爷，侯爷，
2: 爹，
3: 侯爷，
2: 你怎么了？爹，是我，我是发儿啊。爹，爹，我是发儿。
3: 侯爷，
1: 他来索命。
2: 他
1: 来索命。
2: 他是谁啊？爹，
1: 他
2: 爹，爹。

底是奇怪啊。

0: 二公子，夫人和侯爷，我也不知道，爹究竟是做了什么梦，还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他怎么会说有人要向他索命呢？哎，这所有给侯爷看过病的大夫，都说侯爷病得很重，可就是找不到办法医治。 二公子，这可怎么办呢？这事要是传到朝歌去，大王要是知道侯爷现在的情况，一定又会发兵征讨我们的。不管大王征不征讨我们，现在我们要先救爹要紧啊。可是谁有这个办法呢？我想，现在除了姜子牙、姜先生之外，应该没有别人了。
1: 娘。
0: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之前你爹是说过，他做了噩梦，我也问过他做了什么噩梦，当时他并没有说。昨天晚上，他又自己喃喃自语，所以我才会出去找你。噩梦？
1: 嗯。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噩梦，才会让我爹吓得昏迷不醒呢？是啊。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江先生才行啊。可江先生至今杳无音讯，我们该如何寻找他呢？
0: 三大夫，我想请你到城里帮我贴张告示，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江先生，或是之前的百草仙姑。百草仙姑，江先生。
1: 对了，这是个好办法。娘，我爹曾经说过，百草仙姑可能就是姜子牙派来的。我们去找百草仙姑，就算她不是姜先生派来的，既然她有办法能够医好百毒，我相信她一定有办法医好我爹。
0: 三大夫，交给你了。
2: 诺，
0: 属下这就去办。

0: 上面写着寻找姜子牙和百草仙姑，找到者有重赏。
1: 哎呀，拿下他不就是有赏钱了？可以了，撕了，给钱。
2: 给什么钱啊？你怎么能乱撕告示呢？那你是认识姜子牙呀，还是认识百草仙姑啊？
3: 两个都认识。你赶快带我们去找姬发姬公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谁了。
2: 好，走。
1: 哎，你别忘了给赏钱啊！哎，是我撕的，你记住了啊！
4: 驾驾！呜！姬公子，
5: 姜夫人，哪吒，无极，小妹，
6: 姬公子，
5: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啊，
4: 我们呢？我们都来了好几天了，我们到这里啊。
3: 姬公子，你们西岐的士兵得了瘟疫，是谁来给你们送的药啊？
2: 公子，这个声音好像是百草仙姑啊。
5: 百草仙姑，难道你就是百草仙姑？
3: 那可不。
5: 伞医生没有见过你，换作是我一下就能把你认出来。江先生没跟你们一起来啊？
6: 哦，我相公啊，他在。
3: 哎，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我师父说了，这是个秘密，暂时还是不要告诉你我们的住处。我们在外面看见告示，然后就过来看你了，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5: 实不相瞒，我爹不知道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噩梦啊，一直到现在都卧床不起，昏迷不醒了。
6: 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3: 西伯侯他怎么了？
5: 我爹到现在还在床上昏迷啊。哎呀，
4: 这样可不行啊，我们得想一个办法，看看怎么帮助西伯侯。
6: 哎呀，我看呐，这件事情我们四个真的是没办法解决的呀。
5: 那
3: 也是啊。
6: 哎，马姐，不如这样好了，你赶快回去跟姐夫讲讲这件事情啊。
3: 哎，对对对。
6: 哎，姬公子啊，我现在就回去跟我相公讲啊。
5: 姜夫人，不如在下和你一同去请姜先生来。
4: 姬公子啊，这样不行的，你父亲现在正病着，你照顾他要紧。我们呢先回去打听打听，一有什么消息我们马上就回来告诉你。
5: 这样也好。姜夫人，请你记住，一定要转告姜先生，说我父亲十分想见他，好吗？
6: 告辞了。
3: 那我们告辞了。
6: 快点，马姐，等我。
7: 龙神，这段日子你可要多多出现在西伯侯姬昌的面前，最好可以将他活活的吓死。
8: 就算把他吓死又有什么用？我
7: 龙神，你有没有想过再回阳？
8: 我当然希望能够回阳，但是怎么回阳呢？
7: 很简单，我之前有过移神附体的经验，你也知道我是九尾狐狸精，我的灵魂就是附在妲己的身上。
8: 灵魂附在妲己身上？
7: 没错，只有你将西伯侯姬昌的魂魄憋出来，然后再进入他的身体，不但你不会死，而且你还可以做西岐的主帅。
8: 西岐的主帅？
7: 对，当初杀你的那个姬发，从今以后都要称你为亲爹。你想想，只要你做了西伯侯姬昌，你就可以随时杀了姬发，而且你被姬发追杀之时，来阻止我救你的就是哪吒，那个哪吒就是姜子牙的师侄。姜子牙如此的过分，当初就是他叫你去找姬昌的，结果你还不是一样被他害了？所以姜子牙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8: 好，那我就听你的安排，先移神附体之后，再找这些人一一报仇。
2: 西伯侯中邪了。怎么会这样呢？
6: 怎么了，相公？
2: 我竟然算不出来。看来我只有起坛看看究竟了。

0: 走，凡儿，你爹他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啊？
1: 娘，哎呀，这江夫人和武吉说要去请江先生过来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到？这该如何是好啊？
2: 夫人，二公子，
1: 三大夫怎么样了？
0: 不如夫人和二公子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来照顾。不，我要一直在这儿守着爹。凡儿，你一直在这里守着你爹也不是办法，况且西岐还有很多政务需要你去处理。再说，你爹他也说过。 江先生一定会来见他的。如果江先生真的来了，你也必须养好精神，才能好好的招待人家呀。
1: 你爹这里有我照顾着，你先去休息吧。娘，这段日子你比范儿更加劳累。既然爹现在已经熟睡，不如我们一同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再来照顾爹好吗？

0: 你不要过来，不，不，不，不。
1: 姬昌，姬昌，
2: 姬昌！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不要过来！
1: 你害得我这么惨，我死得好冤呐！今天我就是要你来赔我命的，你拿命来！别！
3: 龙神，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4: 好。

0: 我怎么能够看到我自己？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1: 那你就回去吧。龙神，你快躺下吧。
2: 好。

0: 爹，爹，您怎么样？爹，你这是怎么了？孩儿刚才守在外面，听到爹爹大呼小叫的，孩儿担心爹爹，所以才冲进来，看看您究竟是怎么了。这，您为何躺在地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孩子，爹没事，爹很好的，爹只是在做梦而已。天色不早了，你也累了，还是去。

0: 启发，你做梦也想不到，我龙神会附身在你爹的身上。从现在开始，我要将你加在我身上的这些罪，一样一样的讨回来。
1: 怎么会这样？
2: 蜘蛛魔，你快点，快点！蜘蛛魔，
3: 你注意点，慢慢来。
4: 相公，什么事情啊？
1: 七波侯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啊！天上有一颗星陨落，就代表着七波侯已经不在人世了。啊！
5: 不会吧，师父？
2: 不可能啊！是姬公子叫我们来找师叔，而且姬公子还说西伯侯很想见师叔一面呢。哎，
1: 招弟、无极，你们赶紧到西伯侯府一趟，看看西伯侯是不是已经丧命了。
6: 哦，
7: 好，小梅，你留在这里，帮助我师父照顾我娘。
6: 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相公，那我走喽。
1: 快去。
6: 嗯，出发，继续许愿。
1: 哪吒，嗯，我想让你偷偷地跟着他们。
2: 啊，师叔，为什么要偷偷地跟着他们呢？
1: 西伯侯他的本命星坠落，可是我算到了他的阳寿还没尽，我担心是有人暗中作祟。哦，所以我想你暗中跟着他们去调查这件事情，非得万不得已不可以现身。嗯，
2: 师叔，那我先去了。

0: 大姐，你们来了。大姐，这么急着照顾我们，什么事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西伯侯姬昌已经死了。啊！
1: 他怎么死的？
0: 我让龙神将他活活给吓死的。那太好了。大姐，那这次，我找你们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如今。 龙神已经附在了姬昌的身上，我要他找机会将姬发给杀死。现在姜子牙已在渭水畔，只要我们找机会将他的妻子和徒弟杀死，这样他必定因为亲人死亡而难受，然后我们就趁机把他杀了。<笑>
2: 那我们几个该怎么做呢？
0: 我叫你们来是想让你们练习一个新的阵法来对付姜子牙。哼，
3: 新的阵法，
0: 不错。
3: 这个阵法不仅能对付姜子牙，还能对付哪吒那些人。我相信，只要练成，要杀他们易如反掌。
4: 好，既然如此，大姐你就教我们吧。
5: 好，看清楚。
6: 哎，姬公子，姬公子，
5: 姬公子，
6: 姬公子，
5: 姬公子，
6: 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
0: 没想到你爹就这么的去了。
1: 啊，江夫人，
2: 是啊，我师父起了坛，发现你爹已经死了。
3: 大胆！
2: 爹。
3: 将他们两个人拿下！
4: 老公，

0: 你们把我干什么？他们俩是孩儿的朋友，真的没少帮助孩儿。他们是无心冒犯，今天看在孩儿的面上，饶了他们吧。
1: 是啊，侯爷，我想他们并没有恶意的。
2: 好了，放开！
3: 他们如此污蔑本侯，你们还要维护他们？
2: 夫人，你一向心软。
3: 那也就罢了。哼！可是姬发，作为我的儿子，你就这样对你爹吗？哎呦，侯爷，
4: 侯爷，
3: 法儿他没有那个意思，你不要责怪他。
4: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儿呢？
5: 在。
3: 将他们两人。
4: 立即打入死牢！走！走！走！好了，
3: 娘，
4: 妹妹，
3: 不能这样！
4: 要是谁再敢求情，就给他们两个同罪论处，拖下去！
5: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4: 你会有报应的！
3: 爹，
4: 你，
3: 凡儿，
4: 玉成大事。 不能心软呐！这两个人如此出言不逊，如果不严厉惩罚，将来还会有哪个老百姓服我呢？
2: 爹，
3: 可是……好了，不要再说了。
2: 这件事情就由我做主。
3: 下去吧。
2: 爹，我来劝你爹。

0: 侯爷。
1: 怎么？难道你要替他们求情？
0: 侯爷，这二人刚才确实有出言不逊的地方，但是他们毕竟是姜子牙的夫人和土地。二公子曾经跟下官说过，姜子牙对二公子一直是照顾有加，更何况侯爷，您不是一直也在寻找姜子牙吗？
1: 我是在找姜子牙，我恨不得立刻找到姜子牙。只要找到姜子牙，我就立即置他于死地。

0: 这什么地方？请问你们是？
1: 我们是什么？
0: 你们是什么人？
2: 人？我们不是人，我们是鬼。你是谁？
0: 我是西伯侯，姓纪，名昌。
1: 纪昌？
2: 我们不认识。不过你到了这里，就要乖乖的跟我们走。
0: 不，不，不，别过来！
2: 已经不是人了，就安心的待在冥界吧。
0: 不，我没死，我不跟你们走。不，不，两位大哥，我求求你们，我一定要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能留在这里啊！
1: 不要啰嗦，跟我们走。
3: 走。
4: 怎么还不回来啊？
5: 是啊，

0: 大娘，小妹，你们都在看什么呀？
1: 姐夫，武吉和马姐他们已经出去一整天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0: 对啊，按理说他们只是去提醒姬公子，提醒他西伯侯有难而已，不应该会耽搁这么久的。
1: 嗯，哎，难道他们在那里留下来了？
2: 哎，侯爷那个人又仁慈又好客，这也说不定啊。
0: 好了，你们都先别担心了，反正我里面的七星灯已经差不多快做好了，等一会儿我施法替侯爷延年益寿。
1: 哎，姐夫，那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0: 当然有了。嗯，你们听我说，其实呢，你们只要

0: 你们觉得这个阵法怎么样？
1: 这个阵法确实奥妙无比，比以前那个36天罡飞刀阵还要厉害。只不过我们三个人初学，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2: 是啊，大姐，这套阵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况且我们晚上还要陪地心呢。
3: 不过我想啊，按照我们的功力，给我们几天就能够练好的。
0: 恐怕是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啊？
0: 如果真的来不及了，我们就按照目前所练的阵法先去阻止姜子牙。不过现在倒是有一件事情需要公报去办。
1: 什么事？好，这个简单，交给我吧。
4: 吃过晚饭以后，我一直向爹求情，可是爹就是不肯答应。江先生，如果你知道你的妻子跟徒弟都被我爹关了起来，我想你将来一定不愿意再理我了吧。

0: 我来是娶你爹的性命。
1: 你敢？
0: 哼，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怎能用剑指着侯爷？
1: 爹。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什么？
2: 畜生！
1: 你居然敢来行刺你爹！
0: 爹，孩儿真的没有。
1: 不用多说了，宰相。
3: 属下在。
1: 刚才你也亲眼看见，这个畜生，趁我睡着的时候，居然进房间来行刺我。他一定是因为我把他朋友关了起来而怀恨在心，如此行为真是天理难容。宰相，
3: 属下在。
1: 立即将这畜生打入死牢。啊，
0: 爹。
3: 诺，带走。
0: 爹，爹，我没有。爹，爹。

我姜子牙以七星灯为西伯侯姬昌延续寿命，若有什么灾难，立刻显化，好让子牙能替他消灾解难。

0: 怎么可能？
1: 是啊，姐夫，怎么会这样啊？
0: 延年益寿七星灯，只要施法，这光就会比原来更强盛。只是突然间，怎么会灭了一盏灯呢？
2: 江先生，难道侯爷真的没救了？
0: 这不可能，我之前替他算过一命，他不可能会这么短命，这其中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1: 哎，

0: 姬公子，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
1: 我，要救我们出去的人，现在也被关进来了。啊，不是姬公子啊，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因为我发现申公豹闯入我伯侯府。
0: 什么？申公豹？
1: 这个畜生又出现了。
0: 是，他闯入伯侯府，想要行刺我爹。我是为了救我爹，才拔剑刺向申公豹的。可没想到，怎么样？当我拔剑刺向他时，这申公豹突然间就不见了，而当时我的剑却支持我爹的胸膛。我爹误以为我要行刺他，所以就把我……
2: 哎，你爹也不去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让他死啊，当初他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管他，等他死了以后，你继承他的爵位不就可以了吗？干嘛现在要去行刺他？
3: 侯爷驾！

0: 来人，
1: 在，
0: 把他给我带出来。
2: 诺
1: 诺。来，走走。
3: 爹，爹，孩儿真的没有要杀你呢，爹。
0: 这是我亲眼所见。
4: 你还敢说你没有杀？啊！
0: 畜生！啊！还不说实话？到底是什么人指使你来杀本侯的？说！
3: 爹，孩儿，孩儿怎么可能要杀你呢？爹，哼，
0: 还说没有？这两个人，一个是姜子牙的妻子，另外一个是姜子牙的徒弟。哦，本侯明白了。

0: 一定是你跟姜子牙串通好，啊，想要谋夺我的爵位，对不对？
1: 爹，孩儿宁可自己死，也不可能杀害您呐，爹。孩儿真是看见申公豹，他想要。
0: 住口！什么申公豹不申公豹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亲眼看见，你拿剑刺向我的胸口。姬发，你要是现在不说实话，那就要当心本侯用刑了。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他是你儿子，你怎么可以对他用刑啊？
1: 对啊，我听我师父说过，您在朝歌的时候宁可自己死，也不愿吃您大儿子的肉做的肉饼。可是您现在，你老糊涂了吧？你
0: 住嘴！要是再开口的话，当心本侯把你们的舌头割下来。
1: 爹，您想要孩儿命的话，孩儿无话可说。但孩儿想要爹知道，孩儿绝对没有想要行刺爹，孩儿对爹的心，天地可见呐！
0: 你不用再多说了，本侯没有你这种儿子。你再不说实话，那就休怪本侯对你动刑了。
1: 爹，我真没有，你想要我说什么呀，爹？
0: 好，来人！
3: 在，
0: 慢，拿棍子来。
1: 侯爷，不要，
2: 不要啊！不要打他！
3: 侯爷，哎
2: 呀，不要打啊！
1: 不要，侯爷，
0: 你到底说是不说？
1: 爹，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哼，爹，
0: 好大，
1: 真打呀！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姓大的意思是姓魏娘大真，姓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传统之后，传统后代子孙了嘛。
1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零，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

0: 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 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

0: 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
1: 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

0: 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

0: 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嗯，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哎，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嗯，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

0: 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

0: 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0: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动员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2: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0: 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开幕，刘鸿渐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云南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0: 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理海东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2: 近年来，景洪市旅游旅居快速发展，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居民，外来人口远多于常住人口。王宁来到社区版纳别院小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

0: 听取社区工作情况介绍。他指出，社区和谐稳定，社会才能安定。通过下沉各级党群服务力量和警力，充实社区网格管理服务能力，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个好办法，要继续加强，不断优化，推动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倾斜，深入分析外来人口增长趋势结构和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和管理。要加强出租房屋管理，强化治安、消防等监督管理，对重点人群、人员和场所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要坚决制止小区私搭乱建行为，认真开展专项整治，防止破窗效应，切实维护法律法规权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发挥老党员、老干部和退休职工力量，鼓励旅居人群发挥专长，参与社区治理，凝聚放大正能量，共建共享和谐美丽家园。王宁还走进社区舞蹈室、书画室等，与来自辽宁、河南、北京等省市的旅居者聊家常，听取对社区服务管理的意见建议。看到大家积极融入新社区，享受旅居新生活，王宁表示欣慰，勉励大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祝愿大家在这里快乐生活，和美幸福。王宁说，外来人口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他们，吸引更多各地年轻人来此就业创业，增强城市发展活力，让美丽的西双版纳成为全国人民来了不想走的旅居胜地、旅创基地。基诺山郁郁葱葱，绿色绵延。王宁来到基诺山基诺族乡八朵村，调研雨林徒步、研学旅居等情况，查看基诺文化庄园经营业态，与村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主体负责人等交流，得知村民就业从采茶、割胶向徒步向导、非遗展演、民宿等多业态转变，向导服务成为村民重要收入来源，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万元跃升至200多万元。王宁十分高兴，要求村集体加强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帮扶，并将此项工作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抓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他强调，雨林就是资源，变成服务就是收入，要加强专业策划，丰富经营业态，培养一批品牌雨林徒步向导，设计推出一批体现民族元素、符合现代审美的手工艺品，围绕徒步、餐饮等服务不断提升品质、提升价值，靠独一无二的旅游服务和体验提升村民收益。要求当地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支持帮助旅居经营主体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化、定制化旅游，促进旅游旅居与房地产有机融合，实现旅游旅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宁对西双版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他强调，发展要有定力，西双版纳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旅游旅居为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实行群防群治，加强边境管控，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防汛渡汛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开拓视野，善于创新，开拓进取，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多研究解决基层问题，多推动工作，每年亲自抓5、6项创新工作，办好几件重点实事，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胡大鹏、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扛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全面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奋力开创美丽云南建设新局面。要落

0: 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比较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突破，有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稳进提质。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增值，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要求，要积极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力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推动省内区域间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要提升中药材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推动从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8号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
2: 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贺词。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杨洋致开幕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与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幻，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我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现了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前行的昂扬风貌。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到1936年期间，红军长征2次经过云南，发生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4: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2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7个州市。 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

0: 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
1: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2: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0: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
3: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红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0: 位于昆明市鹿圈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5月3日至9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军民鱼水深情，流传至今。
4: 晚上都随时做饭在那等着他们，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惜人不惜船的方式，把红军30000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0: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
5: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0: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十四五以来，黎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2: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6: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金沙水拍，征途漫漫。90多年前，红军绝境突围，浴血前行，在云南播下红色火种，留下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初心使命历久弥新。如今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云南以长征精神破局开路，活化红色资源，让红色故事浸润人心，做强特色产业，城乡基础设施持续提质升级，民族团结硕果累累，乡村振兴步伐坚实。云岭儿女正以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9月8号，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理海东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这条全长25公里的地下长龙的打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海东隧洞地处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

0: 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八大特长隧洞当中排名第五的长隧洞。
1: 本次关东的海东二号下游到三号上游这个区间是全隧地质条件水温条件最复杂的东段，我们历时将近八年实现了全面贯通。
0: 海东隧洞自开工以来，面临环水保管控标准极严、陡深斜井协同运输困难、长距离软岩大变形控制困难、突泥涌水原动线处置困难、不良地质高度密集且预测难度大五大挑战。随着主洞段的全部贯通，后续二次衬砌、回填灌浆等扫尾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自2023年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昆明至老挝万象实现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跨境旅客席位由开通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入境人数由初期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截至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跨境客流，国铁昆明局不断优化跨境运输服务保障，在西双版纳、普洱等站以及国际旅客列车上，为旅客提供中老英三语服务，在重点区域安排客运员加强引导服务，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备轮椅、常用药等物品，为旅客提供帮助。今年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跨境游、研学游、商务出行持续升温，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9月8号，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专题会议在昆明召开，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省长郭大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提出工作要求。9月8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全体会议在昆召开，副省长、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会前，杨洋到昆明市体育学校现场观看轮椅篮球等项目比赛，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
2: 9月7号至9月13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7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
3: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4: 云南省的盲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5: 9月7号，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赛区活动在昆明启动。本届赛事覆盖化工、电力、有色金属、医药等10余个行业，共吸引274个项目、822名企业科技人员参赛，充分展现云南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蓬勃生机。
6: 大赛为期3天，选手将参加理论测试和项目展示，优秀项目将代表云南征战全国总决赛。自2018年办赛以来，云南赛区累计选拔了56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斩获金奖1项、1等奖5项。大赛同步推动创新方法转化落地，以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425个，产生专利1421项，转化科技成果333项。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7: 我们现在的成果主要是解决基层员工在开展旁路带电作业时出现的高坠、触电等风险，实现了空中无人、地面无车的智能化作业。
8: 这个项目是经过我们很多个日夜

0: 的打磨采取的今天的效果。密闭除胶技术是作为我们公司治理 VOC 污染物的一个重点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走得更远，为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9月4号至7号，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培训班一行十人，先后深入保山市龙阳区、鹭江镇及保山产业园区等多个点位，深入学习借鉴保山市在生态文明建设、非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推进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培训班一行对保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期待未来与保山开展更多领域的交流互动，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9月8号，参加云南省面向南亚国家培训交流活动的孟加拉国医务人员走进弥勒，实地考察当地科技企业，了解产业园区建设和特色农产品资源，近距离感受弥勒产业的发展活力。
2: 携程数据显示，9月上旬，云南凭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禀赋，叠加9月机票酒店价格回落，推高错峰出行性价比，跻身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10。丽江、大理等滇西经典环线旅游产品持续畅销，建水、腾冲和元阳等地小众目的地订单大增，银发族与拼价上班族构成主力。
3: 近日，昆明入选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2025年以来，昆明市各领域信用修复量超24万件，融信服平台昆明专区累计授信1381亿元，惠及企业8.6万家次。至此，云南省已有保山、昆明两市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
4: 云南的秋天，花艳果香，万物丰盈。
5: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绚烂丰饶的云岭之秋。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

0: 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

0: 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2: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1: 了
5: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

0: 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0: 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

0: 然后你也是经常锻炼。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2: 左右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干货。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